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这，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1: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3: 这是姚冰冰，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3: 去呗。哎，
2: 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3: 冰冰，干嘛呢？
0: 没事。
3: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4: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5: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4: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你会跳舞吗？
5: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4: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快。文国，
6: 哎，
4: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6: 来来来，过。
4: 干嘛呢？
6: 过来，你看。
4: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冰冰，冰冰，
6: 哎，来了，
2: 快点。
6: 好了，
0: 好了。

0: 走。
1: 请。

吧。

0: 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朱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3: 啊，走走走，
4: 安静
0: 安静安静
4: 安
0: 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
5: 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但咱们不至于。
2: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还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机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6: 都散了回家了，走走走走
7: 走走
8: 走，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2: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还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8: 还搞舞会犯法吗，
2: 那不犯法吗，
8: 那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2: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8: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2: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8: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6: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小不小的，因为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
9: 我们继续，
6: 对
2: 小徐讲两句，
0: 接我去，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2: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0: 什么事啊，你在这等我，
2: 没事啊，
1: 真没什么事吗，
0: 应该没事吧，

0: 你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不可能，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行。 谢刘科长，行，没事，吧。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没事吧，哥？
1: 说什么了吗？
2: 哎，没人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3: 怎么样，没事吧？
2: 今天谢谢你。
3: 没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

0: 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8: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9: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大人大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啊。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8: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0: 歌手汪姆。
4: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核心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

0: 是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哇，都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3-4万肯定有的。

0: 少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8: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哇，都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五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4: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9: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3: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平白的。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和新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6: 服务要周到，服务化用完钞票。
7: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要最讲最到，考得牢各种。
8: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10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0: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9: 9月27号，一家和星周年庆，半价装修10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1: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14: 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9: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和星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6: 9、27。
17: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装修半价，
1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送给您，
15: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

0: 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0: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2: 是的。
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2: 是的。
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3: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2: 对，
3: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亮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4: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6: 15万，
5: 对，真的是不贵的。
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8: 我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价格是13.7，一升级了，一升级了，剩了10万左右。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9: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3: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

滚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走了吗？我是看师傅您今日大动肝火，想去给您配份去火降灶茶。
1: 你最好是。
0: 是。
1: 不要喜欢苏玉，她不行。
0: 师傅为师祖喝了多少陈年老醋啊，真是气糊涂了。这话怎么不跟师祖说？
1: 什么？
0: 我是觉得师傅明明心有所念，却又把自己的心封住，让人看不透。我要是师祖，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1: 你闭嘴。
0: 不是师傅，我是觉得您可以告诉师祖您的

0: 消停。你这是又受什么刺激了？啊，就因为那个苏玉。我告诉你，你现在这副样子，怕是要压不住冰莲宫的纵情反噬了，你知道吧？人家现在是冉冉，跟你们过去那些前尘往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苏玉也好，其他人也罢，那都不是你能左右的，知道吧？我告诉你，你最好把你的小心思狠狠压死了。要是纵情反噬，导致冰莲结丹破碎，失了化神境界的功力，你还怎么封印灵泉？啊？
1: 师傅，
0: 别动啊！这死木头！来给你师傅送饭
1: 啊。嗯，突然变天了，喝点热汤舒服些。
0: 他什么都吃不进，别管他。这么冷的天儿，你快回去歇着吧。
1: 可是我说错话惹师傅不高兴了，理应赔罪受罚的，我担心师傅。
0: 你赔什么罪？他自己的问题就该他自己处理清楚。知道师傅回西山，我为什么没跟他相认吗？师傅好不容易重新活一回，我们这些当弟子的就不能成为他的负累，是吧？
1: 啊啊！
0: 哎，好了好了，你看这都变天了，快回吧，快回！
1: 师叔，
0: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月，我去找小水，你不高兴了？
1: 我是怕那狼心狗肺之人再伤到你。青哥，从前都是你护我，可如今我已经是监国太子，又招揽能人异士，建立了异人馆，有我在，你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世谁才待我真心，我还不明白吗？
1: 青哥，你终于能明白我的心意了。这一次，我绝不能再错过了。

0: 我本就想提亲的，谁知却晚了一步。我希望如今问出这句话，还没有太迟。
1: 18年，
2: 这计划闹的，江南一线不知死了多少流民。
3: 给我！

0: 送给你们的。姐姐还饿着呢，不给她留点，没事儿，我不用了。这丫头大气，不如带回府中做个差事。姑娘可愿意？宁为自由身，不做富贵奴。我会真出一条生路的。 世子一番之恩，秦歌日后定会报答。好，我等你。姐姐，为什么我们不去？小五，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我们有手有脚，完全可以靠自己。你放心。
1: 有姐姐在，一定会让你活下来。
2: 好一个靠自己，有意思。我方才见你，也算是有些根骨，想不想学些真本事？秦哥，你不愧是武林根，你已经习得了我所有的功法。
1: 今日便可以出师，想必江湖上很快便会有你的名号，将来必会成为传奇。
3: 来日方长，小五也还会有长进的，对吧？
1: 小五，你须知，平凡是福。
3: 走投无路时，你若下了那包砒霜，我便早早得救。不至于我们两姐妹在冰天雪地里足足走了半月，永久都坏我的灵根，修为再难长进，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把别人的命放在我前面？
4: 小五，世间路有很多，不修仙也无妨的。
3: 怎会无妨？你们修仙能千秋万代，容颜不老。 我呢？我是凡人，终有朝会衰老，死去。你眼睁睁让我看着这修仙世界无穷奥妙，我却什么也得不到，到老之时，我怎么办？你放心，到时。
4: 我会炼出最好的丹药给你。
3: 是你教我的，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我可不会永远居你之下。

0: 在下穆清歌和穆然武，前来报恩。
1: 报恩？
0: 八年前，世子曾与我姐妹有过一饭之恩。
1: 是你？你居然当真记到现在？既然来了，那就去王府上坐一坐。
0: 好，我还有，那就让小五带我去吧。

0: 你喜欢这里吗？
1: 喜欢。我练出金丹了，我能帮小玉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小五，告诉小玉，我要帮他。
0: 你能给他的，我从来也给不了，他怎会不要？
2: 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

0: 你连我唯一爱的人都要抢走，这俗世的荣华富贵也都有人送到你面前，凭什么？慕然，我定要将你的一切。
1: 青哥，你愿意吗？我不是在做梦吧？重活一世，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想清楚了很多。之前的恩怨，我都已经放下了。这一世，我只想留在最重要的人身边。
0: 不负此生，我苏玉此生定不负你。等父皇龙体烧完，我便请旨举办大婚。

0: 师傅，为何此时练功？没有，我是想挖些冰莲子给师傅做莲子羹。既闲着，不如熟悉熟悉功法。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心神合一。他到底有什么好？
1: 玉公子。
0: 师傅果然还在计划，若涵很快挂师傅，让他好受些。
1: 别人千好万好，怎么比得上我师傅的好？师傅清雅绝尘，如归如章，高高在上。不对，至高一员。就像这冰凌，乍看有些冰冷，细品之后却是沁人心脾，分明让人觉得亲切。
0: 真这么想？
1: 法坛乃至纯之地，星辰神清方可立足，说谎便会被震下来。我也没撒谎啊，就是夸大了一点点。
0: 所以，苏玉到底哪里好？啊，
1: 其实师傅跟玉公子本就不同，他是平易温柔了些，笑起来也让人如沐春风的。但是，还有但是呢，师傅，但是师傅看上去面冷，心却很热呀。
2: 师傅的恩情都还还不完，却每天惹师傅生气千百回。雪冉冉，你可真行。

0: 出来。
1: 殿下，
0: 以后你就负责护卫清歌，只是以他的性子不会接受，不要被他发现了。
1: 是，属下明白。
2: 废物，你就只能提升这个程度吗？太慢了。

0: 这丹药是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炼药炉的炼制 杜九渊，你这个，
1: 属下是为尊上好，尊上安心疗伤吧。
2: 本座虽在闭关，也自有眼线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可别想动夺位的歪心思。

0: 区嘛，
1: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苏木等，你没事吧？事到如今，还执拼什么？还奢求什么？
1: 我自是不配，更没有奢求。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你自己吗？整日朝夕相处，如何避得开？再这样下去，迟早失控。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0: 凌空早晚疼死你。我没事。虽说你这惩戒是自作自受吧，可是我瞧着都看不下去了。再说了，你能稳得住功力去封印灵泉吗？封灵泉之托，我日夜回想，远比你记得真切。
2: 自今日起，他修行之事由你代之，我完全避开，绝不会再出现在他眼前。你放心，我答应过的事，自会说到做到。
3: 怎么，那日玉公子来的时候？ 我却没有了以前那般欣喜，更没有为他对木仙师的深情有什么不开心，反而是看到那么多女仙师为了师傅而来，心里有点酸酸的，不是滋味。而且，今天白天冒犯师傅的时候，虽然有点唐突冒昧，但师傅身上的熏香真的好好闻啊！ 他的眉眼，他的鼻息。

0: 白天是中了桃花醉，举止适当，以下犯上。但其实。 我心里有一点点的开心，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我内心真正想做的，被那法术机器赶做了罢了？你说我这个反应是不是？我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你说我是喜欢师傅吗？真的吗？
1: 可这不是喜欢是什么呢？心中的鲈鱼，师傅一定喜欢。冉冉，师叔，
2: 你师傅闭门修炼呢，谁都不见。啊，对了，这是要给你的。冉冉，你呀，已经进入炼气期了。再之后呢，就是筑基。这筑基好坏。 就像这树木生根，直接影响到你修行的道路。你呢，修行境意在这些弟子里面算快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大好的光景就在眼前，千万不可因为旁的事扰乱了修行。你也不想到时候修行不佳，丢了你师父的脸吧？哎，切记啊。
0: 这书中的字一定要逐一斟酌，好好体会画中的猫腻。知道了，师叔，我一定仔细研读。那这盘鱼，师叔替我代教。
1: 好，
0: 有劳师叔了。什么？徒弟爱慕师傅，会天打雷劈？ 这谈恋爱，还说当年师傅就是爱慕师祖他们才不得善终。等等，师叔嘱咐过，要我多揣摩这书中的深意。这故事表面说的都是徒弟惦记自己师傅的下场，但往深处想，这不恰恰说明，原来那么多人都惦记自己师傅吗？所以惦记师傅的不只是我一个，凌霄，是这个意思吧？

0: 主人闭关，禁止打扰。
1: 于陈师叔，师傅若是不想吃饭，那会不会想吃点零嘴啊？我上次做的龙眼干还未来得及送出去。
0: 主人从不喜欢吃龙眼干。
1: 啊？那我就放在桌上，师傅若是想吃，可以随时取用。

0: 姐姐的剑招，是谁？谁派你来的？你不认得我了吗？秦歌是我，周飞花。战娘手下留情，那是周美人。我的剑招就是你教的。你说过，等你回来就来比试一番。我一直记得这个约定呢。
1: 我此番重生，丢失了太多灵力，许多往事我都记不得了。秦歌不认得飞花了？
2: 回殿下，战娘娘不仅对周美人印象全无，也不再像过去那般一见如故，趣味相投。
1: 原本还想着她在宫里有个朋友，能少些乏味，没想到她竟不认得了。
2: 殿下无需担心。 战娘娘虽然记不得周美人了，但还有殿下和那些弟子。

0: 相伴，想来应是不会孤单。他最是中意，一回来就继续照拂门下弟子。只是他弟子众多，这东宫怕是待不下了，需将我在宫外的府邸收拾出来。殿下，战娘娘只认下了王随之等几人，其他的都揽在了宫外。王随之，是。
1: 就是那个能看气运、财运在京城经营着半数酒楼的首富，正是，且知林夜庭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秦歌怎么会收他为徒？你们几个还是乖，懂得孝敬为师。都起来吧。
2: 谢师傅。
1: 王随之。
3: 我记得你以前很会看财运，哪里有灵宝，一眼就能挖到。这个本事可还在？
4: 自然。只是师傅曾说，这是耗命术的本事，不可多使。但凡师傅有所求，弟子一定竭尽全力为师傅寻宝。
3: 师傅，您有小五的下落吗？
4: 你找他做什么？当年大战之后，萧武一直下落不明，徒儿无用，一直没能找到他。好在，如今您回来了，您一定有办法。你倒是有心了，不过不用找了，
3: 他已经死在了九重祭谷阵中。
1: 萧武已经死了。记住，这世上再无牧人，就吃这么点儿，胃口不好，还是有什么烦心事？
0: 父皇先前在战场上落下了旧疾，如今身子愈发不好了。今日他提出想要你炼的抗平丹。
1: 炼丹？
0: 啊，我知道你才解了怨水之毒，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我已经跟父皇解释过了，此事不急，等你养好身体要紧。
1: 此的珠坠，你竟送我如此珍贵之物，
0: 你喜欢就好。

0: 这一世可是专门为你而来，你可不能负我。
1: 青哥，此生我定会护好你。你若觉得宫里闷，你就去找飞花叙旧。
0: 他，
1: 嗯，
0: 只不过是一个只会舞刀弄剑的粗鄙之人，只想仰仗周家权势，贪图太子妃位罢了。还好我回来了，没让他得逞。
2: 小花是个好姑娘，我跟她一见如故，只是这波云诡谲的地方并不适合她这样心思单纯之人，我不想让她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你可要把她护好呀。
0: 怎么了？
1: 我突然想到还有些政务要处理，下次再来看你。

0: 殿下怎么突然来了？
1: 用这个换你舞剑。殿下以前看我舞剑是为了追忆木仙师，
0: 可如今他人就在宫里，何须我？他是回来了，却跟我记忆中的有些不同。从前的他总是为别人着想。 现在重生一次，却都为自己打算，倒也不是什么坏事。重活一次，总该有些不同。他经历巨变重归，
1: 总需要些时间来适应。等他记忆恢复的那天，我再与他把酒论剑。

0: 今日由我来教你们鉴真。
1: 怎么是师叔授课？师父呢？
0: 啊，他去闭关了，日后都由我来代劳。
1: 雨桐师叔。

0: 诸位，今日西山历年一次的小考就结束了，恭喜冉冉夺得头筹，成为西山首徒。
1: 冉冉，这是代表首徒身份的宗门玉佩，今日将它赠予你，以后你就是西山首徒了。
2: 师傅连收首徒都不肯亲自来吗？
1: 他闭关还没完成呢。对了，你先随我去一趟晋国。
2: 嗯。

0: 这是西山搜罗的针对无相灵根的修炼心法，配合这禁锢中独特的灵气地貌，可助你稳固基础，日后的晋升便可事半功倍。接下来这半年，你需要每日在谷中修炼3个时辰，我会在谷中指点，给你护法。
1: 不是说成为首徒，就能得到师父亲自护法吗？师父闭关这么久，还未突破吗？
0: 那有劳师叔了。怎么样，都记住了吗？嗯。那我们开始吧。器具灵台，绵绵纯质，功入灵境，徐徐度之，周天循环，遂成西山。

0: 原因出其法理，所以说这笔账一定要算。
1: 起来吧。
2: 是尊上。
1: 灵泉可有找到？
3: 属下这一年来寻遍人间，可仍旧没有灵泉的下落。
1: 本座闭关一年多，土长老就给我听这话。念你护法有功，此事就先记下，以后再论。

0: 我就不信找不到灵泉，这是
1: 将我赤门山脉灵力化作怨气，聚在烈火剑上，再通过烈火剑与灵泉共振感应，将怨气献祭给灵泉，助他突破封印。我就不信
2: 找不到灵泉。

0: 刚才那是师父吗？还是说是我太想师父了，眼前出现了幻觉啊？
1: 刚才谷中好像发生了地动，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师叔，师父他今日出关了吗？
1: 比他出关还早着呢，你专心修炼，旁的就别担心了。
0: 嗯，
1: 继续修炼吧。
0: 哎，凌霄，你刚刚有没有看清楚那是不是师父啊？那到底是不是师父呢？

0: 我们要去通知师傅，灵泉有异动。
1: 灵泉这次异动明显，看来是要冲破封印了。各派需全力配合，尽快将灵泉找到。
2: 这穆青哥口口声声说不知道灵泉的下落，可转眼却害了开元真人。他的话不见得可信。
3: 胡善，你去盯着穆青哥。
2: 是。

0: 你跟我分明就是一样的人，你管我有什么手段，能杀你就行。
1: 林霄，刚刚我是不是进到了你的记忆里啊？你的记忆就是你魂主的记忆，那？ 这其中是不是有我的前身？被魏鸠围攻的那名女仙师，就是我的前身。刚才出现的那位少年，就是你的魂主。你要杀我？不对，你的魂主要杀我的前身，为什么？魏鸠那个大魔头。 听说我跟他是同样的人，莫非我的前身也是恶人？难不成就是因为这样，师傅才不告诉我？凌霄，你就不能想起一些别的什么记忆吗？师傅说，这仙术树枝与我的灵台相连，我的灵根自己长全了。 凌霄，我的灵力滋养了你，所以你才能跟我分享这些记忆，对吗？只要我修炼得越来越强，就还会想起一些别的什么。

这里还是一样的冷啊，凌霄的魂主，我们又见面了。我刚在凌霄的记忆里见过你，我思来想去，你我之间一定有些误会。虽然刚才好像是你要杀我，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护我。我感觉我们好像纠缠很久很久了，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可能将来才会知晓吧。我这次来也有新的心事想要告诉你。这一年半的修行里，我不仅增长了修为，而且我还更加清楚明白了自己的心。我就是喜欢师傅。当日中了桃花醉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心里真实所思所想的。仙术可以骗人，可当时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

这一年半的修行里，我不仅增长了修为，而且我还更加清楚明白了自己的心。我就是喜欢师父。当日中了桃花醉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心里真实所思所想的。仙术可以骗人，可当时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

像我师父一样，孤孤单单的，心事全部讲给别人听。那被困在这里的你，心底也会有思念的人。

0: 炼气三期已成，恭喜你冉冉，即刻就可以出关了。
1: 师父会应我之邀来和我看比翼祥云吗？

祥云。比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好端端的哪来的风啊？我希望和师父。

0: 师傅，师傅，一年多不见，我都在想念你。我有话想告诉你。我
1: 你即将筑基，届时也要选择自己的道。为师想来听听你的选择。我自修无情道以来，深感道法的玄妙。这修仙的大千世界，最难的就是修行。既已决心入道，就要恒守道心，方寸不能乱。无论是有情道还是无情道，一旦选择，你都要坚守下去。道心一乱，道基就会不稳。对你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0: 真是不走运，相遇莫名其妙散了，好不容易见到师父，想说的话也没说成，还被伤了一刻。
1: 是小玉吗？太子最近在忙些什么？为什么来我这里次数越来越少了？
2: 娘娘息怒。
1: 说，他来做什么？下去吧。
3: 是是。
1: 魏先师当初在绝山上一口就回绝了我的提议，怎么现在后悔了？
4: 当初是我不该妒火攻心。

0: 你伤了温先师的脸，我愿意自损灵力，修补你脸上的疤。没想到你因为这么点事就跑到京城来了，说吧，想要我怎么补偿你？折损灵力，还是用这些灵宝来补偿？别装了，你根本不是穆清歌。
1: 魏先生何故胡言乱语？你此前在绝山主动提起穆青歌伤我之事，可是我这条疤根本不是拜他所赐。我当年上西山想带回易水，为了让易水回心转意，才声称他故意毁我面容。你若是真的穆青歌，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我说的对吧？ 木然武，他在哪儿？你为何扮作他？胡言乱语！我就是解开易水的刺面焚心咒，确实令我很意外。不过，假的始终成不了真，你我心知肚明。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要见到真的穆青歌，他在哪儿？我不知道。另一个果子，在19年前就被挤掉了树下。你觉得他还会活着吗？他死了。他若那么轻易死，就不是穆青歌了。只有真正的穆青歌才知道林泉的下落。 你与他同为仙果，又是姐妹，应该比别人更容易找到他。你只要将他的下落告诉我，我便不插手你的事。否则，我会把你真正的身份告知天下。

0: 是有几分严实的呀。啊，
1: 哎呀，才短短一年半，冉冉就已经练气三气，当然这里面也有你这个师父背后教导的功劳。
2: 还是太慢了，玉灵丹顶多在莫然武体内撑一年半，要赶在他发觉之前让冉冉筑基，才能真正保住他的灵台。
1: 想要让他快速筑基，何不试试修仙界的老法子，让他下山历练，攒取功德。
2: 也好，历练积功德，最易筑基。
1: 殷同事这般反应，难道是你部下的符阵感受到了灵泉？
2: 看着罗盘的情况，
3: 以致河水倒灌，京城周边四方水道多有冲塌沙塞之灾害，朝廷开销的躺金已超十万，而水患依然严峻，此乃太子监国不利之过，命太子即刻出发巡视各州，监督河道治理，安抚灾户，将功补过，钦此。
4: 儿臣遵旨。
5: 吴公公，这月底就是祭天仪式，这时让殿下去治理河道，到时根本赶不回啊。
3: 这个请殿下放心，祭天仪式已交由三皇子代为主持。
4: 父皇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3: 回殿下，圣上龙体欠佳，三皇子每日吃斋如素，为圣上祈福，可太子府却金银珠宝鱼贯宴行。

0: 不仅如此，战娘娘之前答应给圣上炼制康平丹，整整一年过去了也没见得踪影，皇上这才动了怒气，将太子派去治理四方水道。老奴先告退了。
1: 这是三皇子又在皇上耳边嚼舌根，殿下快进宫解释解释，说不定还有转机。
2: 不必了，
3: 殿下神机妙算，一切皆在殿下掌控之中。
1: 治理河道就是殿下的意思。
4: 舒一水，我找舒一水。苏，
5: 你是何人？找我主人何事？
4: 吾乃秦玄九，是师父让我来找苏一水的。你喊得出来？
5: 你师父又是谁？
4: 我师父乃是威震天下的穆青歌。
5: 什么？
6: 你就是师父在战场上收的小徒弟？听师父提过一嘴，倒是没见过真人。不过跟师父素来的品味确实不太一样。
7: 师父啊，本来说战后就带我来见师兄弟，哎，可谁知途中被某个欺师灭祖的畜生给害了。
8: 师叔来西山何事？
7: 哦，师父说啊，要是这罗盘有异动，就让我来找你。罗盘没动，可不知为何它怎么就碎了？
6: 莫非是他做的？
8: 除了罗盘损坏，还有别的异常吗？
7: 最近这营中确实有几个兄弟无故失踪了，等找到的时候啊，这死状是极其的怪异。不过这我营中的事儿啊，这些事儿啊你们少管。
8: 奇怪，为何这罗盘上沾染的却是妖气？
7: 胡扯，我这军营里怎么会有妖啊？
6: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师傅呀，看看这上面到底是不是妖气。
7: 我也想啊，可不知为何师父突然就不认我了。哎呀，拦在门口也不让进，按律来讲啊，我一个戍边将士是不能随便进京的，这才只能来西山找人。
6: 那既然师父嘱托过罗盘的事儿让你找他，你何不听听他的想法？
7: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

0: 是被一股妖力生生截断，已无法复原。这罗盘事关师傅所托之重要机密，其被打碎的缘由也至关重要，不能忽视。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在上面的妖气。
1: 这妖的出现必定会有怪事发生，想必军中士兵的死跟这罗盘的真相也有关，
0: 必须去营中一趟。
1: 嗯。
2: 主任，冉冉找你。
1: 事不宜迟，立刻走。哎哎哎，需要这么立刻吗？我还没吃饭呢，最起码让我吃口饭，拜拜这师傅住过的店啊。
0: 路上吃，心中办。
1: 啊？
0: 冉冉下山历练的事，你来安排。
1: 行，我这就通知他们，四个人一起，要有个照应。
3: 主任下山办事去了，
4: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服务要周到，不可花冤枉钞票。
8: 这两年要管饱点，所以服务们要周到周到，考得老个中。
9: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2: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
15: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10: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7: 627。
18: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

0: 全面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0: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4: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4: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6: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7: 15万，
6: 对，真的是不贵的。
8: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9: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价格13.7，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10: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1: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4: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

0: 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 大碗一板财，半价支持一家核心专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2: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3: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4: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
5: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8: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9: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

0: 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0: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 送礼精准随心。

0: 小李送金鹏，认准藏文鹏，藏文鹏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的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叫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知道人也比较多，
3: 万物生长各有其法，是魔是仙皆由心定，能救人一命的又岂能算得上是魔物？不过这等厉害的魔功我可以修得，你们修不得，记住了。
4: 记住了师父。
3: 你们习基础丹方已有十日，今日可敢挑战上品丹方？我确信那些融在他金铺中属于他的东西没人能夺走。
5: 师父，弟子有一事想。
6: 谢师父。

0: 在某处种下树，就表示在那里安了家。以后西山就是你的家，你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了。我以后也有家了。嗯，他也会庇佑你，万事顺遂。
1: 什么东西？香香的，还带点焦味。

0: 这是月饼，
1: 中秋应景，随便烤烤，不想吃就算了。
0: 师傅亲手给我做的，我想吃，多谢师傅。

0: 你这月饼格外脆呢，我以前从没吃过这样的。
1: 所以呢？
0: 作为回报，我知道有一家的月饼也特别好吃，带师傅尝尝。去吧，师傅，再犹豫排不上号了。师傅，你快尝尝，这家的月饼真的很好吃。
2: 你尝好啊，来，这是什么的？是我家特产。哎，
0: 有师傅陪着，真的好开心啊！师傅，以后每年的中秋我们都一起过好吗？
1: 每年。现在你还有什么想做的？
0: 哦，好不容易下山，有一处地方我确实想去一趟。
1: 走吧。
3: 当然，失踪的这些日子可把我给担心坏了。不过今天你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4: 真没想到啊，竟然上山修仙去了！
0: 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这个。

0: 最新城市的薛冉冉，居然还有一段仙缘。
1: 那你在山上可住得惯？我看你那师傅，你的身手冰冷。
0: 放心吧，师傅怕我一个人在山上孤单，特地陪我下山过节。这些好吃的都是他买的。
1: 真的？
0: 他还带我在西山种了一棵树，今后我在西山就有家了。
1: 既然如此，我便放心了。冉冉，你日后记得常来看我。
0: 这条路我从前没走过上万次，也有上千次了，今天却格外不同。今天有师父陪着我，还帮我照着路，真好。
2: 现在可安心回去了？
0: 啊，不行，我突然想到还忘了一样东西。
2: 忘了什么就赶紧去买。
0: 啊，不，不能用买的，得用偷的。
2: 偷？
0: 嗯，在我家乡有个习俗，未出阁的女子只要在中秋夜在别人家菜地里偷到好葱，以后就能嫁个好郎君。所以要是没偷到葱，这个中秋就不算圆满。
2: 偷葱？
0: 嗯，
2: 成何体统？
0: 这家好像没有葱。
2: 这家还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找啊？

0: 师傅，如意郎君。
1: 凌霄，你说怎么师傅回来后冷着脸就回房去了？是不是我刚才太激动乱喊，冒犯了师傅，让他生气了？

明明之前都挺好的，师傅还冲我笑了呢。师傅笑起来真温柔，可惜我不会说话，都不能让师傅多笑笑。

0: 越发冷了，你还好吧？今日中秋，也不知你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谁陪伴在身边啊？我好庆幸能遇到师父，留在西山。虽然从前一个人过日子，怎么样都觉得无所谓，可原来有个人能陪你吃喝玩乐，到底还是不一样的。他竟还肯陪我去偷葱。
1: 找到了，师父，如意郎君。
0: 哎，还有，你知不知道

0: 这不对劲呐！木青哥，可是你自愿将金丹渡给我的。
1: 是，青哥愿帮真人顺利扛过天劫，只盼真人看我悔过之决心。
2: 果真坦荡向善，此事后我定会通告玄门各派，自取寻灵泉下落，不再视你为祸端，求困于此。
1: 多谢真人给青哥机会。

0: 师父教过续接灵根的玉灵丹丹方，无相灵根虽无仙力，但触类旁通，无非是配其五行相融相合之物，炼成五行玉灵丹。此丹或许能续接我的无相灵根。
1: 穆君哥，你竟然在此时晋升，怎么会这样？

0: 金丹碎了，忘了告诉真人，我降生时虽然是五灵根，可是每个灵根都有残缺，九华瑶池也正好助我直冲元婴境，只是可惜了真人，在天劫之上又遭受了我近身雷劫的袭击。
1: 师尊，师尊，魔女，你做了什么？
0: 是开元真人要夺我金丹渡天劫，谁知弄巧成拙伤了自己，与我无关。休要胡说！我师尊岂是你口中随意夺人金丹之妖？你敢怀疑我九华派宗师的清誉？
2: 可你们的宗主就是这样的人啊！
3: 母亲哥，我看你毫无悔改之意。拿住他！
4: 林长等等，
3: 何人闯我九华圈？
4: 洪公一人管。 随太子殿下拜会开元真人。
0: 恭迎太子殿下。

我就知道你一定来，我用他身份受这份苦，可都是为了他。

0: 平步天仙，可还在？
1: 在。
0: 我现在真想喝上一口。
1: 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再与我共饮。
2: 殿下，这女魔让我失尊。
3: 先师慎言，战娘娘乃圣上亲封启荣殿武，她和你们玄门旧时恩怨早在18年前就已勾销，人姑带回去了，有谁要讨要自到东宫来便是。
4: 一身寒气，别冻着师傅。师傅真没事吧？居然没被噬魂所吸的灵力扑劫。
1: 是冉冉炼制的运灵丹，噬魂所吸的是运灵丹的灵力。
4: 要说这炼丹天赋，还得是我师傅，无人能及。
1: 噬魂所一日不解，危险就仍在，要赶紧补全灵根，炼成金。

0: 守望母。
1: 怎么了？宋墨桐，你能不能消停？你这是又受什么刺激了？
2: 啊，就因为那个苏玉。我告诉你，你现在这副样子，怕是要压不住冰莲宫的纵情反噬了，你知道吧？
3: 人家现在是冉冉，
2: 跟你们过去那些前尘往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苏玉也好，其他人也罢，那都不是你能左右的，知道吧？
3: 我告诉你，你最好把你的小心思狠狠压死了。要是动情反噬，导致冰莲结丹破碎，失了化神境界的姑娘，你还怎么封印灵泉？啊！
4: 师傅，
3: 别动啊！这死了我都。
5: 啊，冉冉，来给你师傅送饭。
4: 啊，突然变天了，喝点热汤舒服些。
5: 他什么都吃不进，别管他。这么老的天儿，你快回去歇着吧。
4: 可是我说错话惹师父不高兴了，理应赔罪受罚的，我担心师父。
5: 你赔什么罪？他自己的问题就该他自己处理清楚。知道师父回西山，我为什么没跟他相认吗？师父好不容易重新活一回，我们这些当弟子的就不能成为他的负累，是吧？你看这都变天了，快回吧，快回。
4: 师叔，
5: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玉，我去找小水，你不高兴了？
1: 我是怕那狼心狗肺之人再伤到你。青哥，从前都是你护我，可如今我已经是监国太子，又招揽能人异士，建立了异人馆，有我在，你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世谁才待我真心，我还不明白吗？
1: 青哥，你终于能明白我的心意了。这一次，我绝不能再错过了。

0: 我们就算是一步，也要走出去。
1: 我们就算提亲的，谁知却晚了一步。我希望，如今问出这句话，还没有太迟。
2: 青哥，你愿意成为我的太子妃吗？这一刻，我等了18年。这饥荒闹的，江南一线不知死了多少流民。
3: 给我！别打我姐姐！别打我姐姐！给我！
4: 住手！
2: 是子送与你们的。姐姐还饿着呢，不给她留点。没事，我不用了。好，这
4: 丫头大气，不如带回府中做个差事。
2: 姑娘可愿意？宁为自由身，不得富贵奴，我会争出一条生路的。 世子一番之恩，青哥日后定会报答。
5: 好，在下穆青哥和穆然武前来报恩。

0: 报恩。
1: 8年前，世子曾与我姐妹有过一饭之恩。
0: 是你，你居然当真记到现在。既然来了，那就去王府上坐一坐。
2: 好啊，
1: 我还有，那就让小五带我去吧。

0: 你喜欢这里吗？
1: 喜欢。

0: 他找我，告诉小玉，我要帮他。你能给他的，我从来也给不了。他怎会不要？
1: 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
2: 天子是你的，我折恨天没给我。如今你连我唯一爱的人都要抢走，这俗世的荣华富贵也都有人送到你面前，凭什么？我不信命。
1: 木然，我定要将你的一切都握在我的手里。青哥，你愿意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2: 重活一世，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想清楚了很多。之前的恩怨，我都已经放下了。这一世，我只想留在最重要的人身边，不负此生。我苏玉，此生定不负你。
1: 凤凰龙体烧完，我便请旨举办大婚。

0: 师傅，
1: 为何此时练功？
0: 没有，我是想挖些冰莲子给师傅做莲子羹。
1: 既闲着，不如熟悉熟悉功法。

0: 何时？他到底有什么好？他，玉公子，师父果然还在接唤。你也是，师祖跟玉公子走了，师父定然很伤心。我还那么说，不如喊喊夸夸师父，让他好受些。别人千好万好，怎么比得上我师父的好？师父清雅绝尘，如归如章，高高在上。不对，至高一员，就算这冰凌，乍看有些冰冷。 细品之后，却是沁人心脾，分明让人觉得亲切。
1: 真这么想？
0: 刚，
1: 法坛乃至纯之地，星辰神清，方可立足。说谎便会被。

0: 我也没撒谎呀，就是夸大了一点点。
1: 所以，苏玉到底哪里好？啊，
0: 其实师傅跟玉公子本就不同，但是师傅看上去面冷，心却很热呀。师傅的恩情都还还不完，却每天惹师傅生气千百回。雪染染，你可真行。

0: 出来，
1: 殿下。
0: 以后你就负责护卫青歌，只是以他的性子，不会接受，不要被他发现了。
1: 是，属下明白。

0: 重，你就只能提升这个程度吗？太慢了。
1: 纵火入魔之险，属下曾偶得一枚素灵丹，可助尊上快速恢复法力。
2: 这么好用的东西，屠长老竟不自由。
3: 屠九渊，你这个，
1: 属下是为尊上好，尊上安心疗伤吧。
2: 素灵丹竟果真有异。屠九渊，本座虽在闭关，也自有眼线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和灵泉消息。我劝你别想动夺位的歪心思。
4: 长老，长老已将素灵丹献给尊上了，不枉长老您费力收集灵果，又耗费心头血炼制此丹，尊上受益，一定会明白您的一片忠心，就不会再处处针对您了吧？
5: 半张赤门令在我手上一日，他就会一日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答应过老门主，管好手上的赤门令，这是老门主的遗愿。

0: 魏军，你受伤了？
1: 伤了就伤了，唧唧歪歪的。这有葫芦丹，吃了。
0: 就一颗，你呢？
1: 就你吃，你就赶紧吃。这次失恋，你我一组，我就是你老大。只要你不拖我后腿，我们就一定能赢。
0: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拖你后腿。
2: 从前那时

0: 然把它给了我，
1: 我还惹师父生气，真是太不应该了。
2: 什么？你还敢火上浇油？听说师祖当年可是天下第一炼丹师，就是为了给妹妹炼出这世上最好的丹药。
0: 师祖这样的魔子，竟然有这么在意的人啊！
2: 要我说呀，这师祖身上还真是传奇魔毒。自打他上山之后，这整个西山都被师父请上的味道笼罩着，我都快透不过来气儿了。哎，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0: 看来师父的情商真的很重，我们得快些想办法帮他好起来。对了，蛮经上写了如何做龙眼干，不如我做点师父喜欢吃的，食疗一下。啊，我先走了。
2: 好。情商。我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3: 哎呦，这很难挑选呐。
0: 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快走。
4: 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走出情伤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下一段。只要我们找到跟师祖一样好看的女仙师，还愁让师父找不着满意的道侣吗？
0: 你们这样行吗？这法子会不会太过了？
4: 放心吧，我听说师父原本是王爵之家，本也不是那么什么清心寡欲之人。既然他能喜欢师祖，自然也能喜欢其他女仙师吧，对吧？
0: 奇怪，明知是为了帮师父走出来，可为何我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呢？薛然然，定是你冰莲池练功练糊涂了。
5: 师父，
6: 为何不去练功，在这里摆弄书画？
2: 师父，我们只是觉得西山过于冷清了些，何不邀请一些仙师来做客？

0: 师傅您看，这青阳派的宋青烟仙师可是去年仙荣排行榜的魁首，师傅可能看得出他芳龄多少。这宋仙师最擅长的就是驻颜术，于是在不惑之年仍能清丽脱俗，艳冠群芳。师傅难道不想邀他上西山来看看，讨教一下仙术吗？
1: 名字是不错，很配人气质，但与为师有何关系？
2: 师父可能不知道，这仙门中流传过一句话，叫男有素易水，女有宋青烟，早有好事者将你们拉郎配成一对儿。
3: 师母您仔细看看，真是登对，真是登对。
0: 师父若愿意，不如邀宋仙师来西山探讨一下驻颜之术，不也是美事一件吗？
1: 费这么多口舌，原来你们是嫌我老啊！啊！
0: 师父您这气质，朝气蓬勃的，简直比我还年轻。
2: 换一个，换一个。
0: 师父，您看这苍穹派的碧云仙师，传闻他有一副像百灵鸟一样清脆悦耳的好嗓子，光是听他说话便如临仙境，身心舒展。师父心中若是有什么郁结，找他来都可解。
1: 原来你们觉得我讲话难听，心有郁结啊？
0: 这温仙师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听说师父和他年少相知，

0: 情投意合的。
1: 哎呀，当初要不是师祖的话，您和文仙师早就修成正果了。师父可想要他上山叙叙旧啊？
2: 够了，我听明白你们什么意思了，给了你们多大的胆子，手都敢伸到为师的身上了。把这些都收了，去习武场加练两个时辰。
3: 是师父。

0: 到了，冉冉，你怎么把穿心蝠蝶给装进去了？全发出了。
1: 后山的桃花开了，美景还需美人配。苏某倾慕女君已久，愿邀同赏。
2: 谢师请用茶。

0: 热闹啊，该不会都是来赏花的？
1: 连桃花仙师也来了，
2: 真是比传说中还要清逸俊美，难怪世人说苏逸水以色迷人，祸乱众生。不得不说，这木青哥当年确实有眼光。
3: 师父本来就不喜欢吵闹，我们等下不得被师父骂死？
1: 苏宗主，您这是何意？亏我还对您有几分好感，没想到您是这样轻薄之人。您把我们都喊来，是为了让我们争抢您不成？
4: 有几分姿色，就这么花心啊？
5: 走了走了，这样的男人再好看也不能要。
6: 仙友们都清醒点，回去搞仙业为大。
7: 你要走便走，我好不容易才看到苏宗主，我想留下来。
8: 实在无意戏弄诸位，是这几个不孝徒儿误用法器，不义中闹的荒唐之事，自己闯的祸，自己出来道歉。
9: 仙师真的对不住了，我师父没有那个意思，都是我的无心之失，闹得误会一场，害大家白跑了一趟，我给大家道歉了。
10: 还有我们
11: 一起给各位仙师赔罪。
0: 既然是无心之失，那更说明你我暗中有良缘相助。苏宗主，起初有没有意都不重要，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其他的人你们要走就走，我要独自留下，与西山的桃花比美。
8: 仙师也请回吧，我已修了无情道。

0: 我徒儿已经赔罪，仙师还有不满，就冲着我吧。
1: 苏一水嫌少，会将袒护之刑这么显露，这女弟子明白了。苏宗主对这女弟子是嘴上骂得越狠，心里护得越紧呢。好了，既然是误会，我们就此散去。 切莫耽误，既然温贤师都说了，我也不再逗留，告辞。

我可没这么容易认输，什么无情道，我这桃花醉一定破得了。哼，凡是中了我桃花醉的，见到的第一个人就会情不自禁地生出爱意，

0: 雨琛，帮我更衣。师傅，我来帮你。轩儿，你疯了！师傅，你这深色长衫也太闷了，一点都不好看。我帮你换身红的吧。师傅，你苦闷这么久，也该换身衣服，换。都说师傅穿红衣时最迷人，果然是颠倒众生，素颜祸水。
1: 难怪师祖强掳你上山，肯定是被你这美色蛊惑。
2: 你莫不是醉了，才张狂无度至此？
0: 轩然然听命，我罚你。
1: 我真是不懂了。为何这么俊美的脸，却总是这么冰冷？这么深邃的眼睛，却总发出冷光？
2: 这么好听的声音，却总是发。
0: 轩然然，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喝醉啊！你看，人的身体它是不会骗人的，我一喝多就长树。现在没有啊。哎，这怎么还长出一棵葱？师傅，你还记得那日我们一起偷葱吗？啊，我给你别在新衣服上，点缀一下。
2: 师傅，你这么聪明，怎么就困守情苦走不出来呢？师祖既然有了新的喜欢的人，你就应该放下过去，向前看。荒谬！我何时纠结此事？醒了吗？胡闹够了吗？
0: 师傅，不管你信不信，我就是想过。

0: 早知道就听冉冉，跟师傅送龙眼干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1: 别提了，我更丢人。师傅，我来帮你。

0: 是美的你，却总是这么冰冰点
1: 雪。段念，
0: 这么深邃的眼睛，这么好听的声音，
1: 段妄念，
0: 怎么就困守情苦走不出来呢？
1: 墨汁，送段妄念。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甚至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8: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11: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哎，苏木头，你没事吧？事到如今，还执迷什么？还奢求什么？
1: 我自知不配，更没有奢求。
0: 你骗得了别人。

0: 你骗得了你自己吗？整日朝夕相处，如何避得开？再这样下去，迟早失控。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濒临宫早晚疼死你。
1: 我没事。
0: 虽说你也只是惩戒是自作自受吧，可是我瞧着都看不下去了。再说了，你能本得住功力？
1: 去枫叶灵泉吗？枫林泉之托，我日夜回向，远比你记得真切。自今日起，他修行之事由你代持，我完全闭口，绝不会再出现在他眼前。你放心，我答应过的事，自会说到做到。
2: 公子来的时候，我却没有了以前那般欣喜，更没有为他对慕仙师的深情有什么不开心，反而是看到那么多女仙师为了师傅而来，心里有点酸酸的，不是滋味。而且，今天白天冒犯师傅的时候，虽然有点唐突冒昧。 师傅身上的熏香真的好好闻啊！他的眉眼，他的鼻息……啊！修然，你在想什么呀？真是见色起意，全忘了丢人二字怎么写。啊！快忘了，快忘了！老婆念咒怎么念来着？
3: 全是师傅的脸和身子，忘年咒都给忘了。凌霄，我现在只能靠你了。虽然白天是中了桃花醉，一直适当以下犯上，但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的开心，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我内心真正想做的，被那法术激起，敢做了罢了？你说我这个反应是不是？
0: 我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你说我是喜欢师傅吗？真的吗？可这不是喜欢是什么呢？新蒸的鲈鱼，师傅一定喜欢。
4: 冉冉，
2: 师叔，
0: 你师傅闭门修炼呢，谁都不见。啊，对了，这是要给你的。 冉冉，你呀已经进入炼气期了，再之后呢就是筑基，这筑基好坏，就像这树木生根，直接影响到你修行的道路。你呢，修行境界在这些弟子里面算快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大好的光景就在眼前，千万不可因为旁的事扰乱了修行。你也不想到时候修行不佳。 丢了你师傅的脸吧！哎，切记啊，这书中的字一定要逐一斟酌，好好体会画中的奥义。
3: 知道了，师叔，我一定仔细研读。那这盘鱼，师叔替我代教。
0: 好，
3: 有劳师叔了。 什么？徒弟爱慕师傅，会天打雷劈，这么惨烈？还说当年师傅就是爱慕师祖，他们才不得山中。等等，师叔嘱咐过，要我多揣摩这书中的深意。这故事表面说的都是徒弟惦记自己师傅的下场，但往深处想，这不恰恰说明，原来那么多人都惦记自己师傅吗？ 所以惦记师傅的不止收一个，凌霄，是这个意思吧？嗯。

0: 师傅亲自做的龙眼干还没来得及送出去，
1: 主人从不喜欢吃龙眼干。
0: 啊，那我就放在桌上，师傅若是想吃，可以随时取用。

0: 我们是来找姐姐的见证。你是谁？谁派你来的？你不认得我了吗？金哥是我，周飞花。
1: 战娘手下留情，那是周美人。
2: 我的剑招就是你教的，你说过，等你回来就来比试一番，我一直记得这个约定呢。我此番重生，丢失了太多灵力，许多往事我都记不得了。青哥不认得飞花了，回殿下，战娘娘不仅对周美人印象全无。 也不再像过去那般一见如故，趣味相投。原本还想着他在宫里有个朋友，能少些乏味，没想到他竟不认得了。殿下无需担心，战娘娘虽然记不得周美人了，但还有殿下和那些弟子相伴，想来应是不会孤单。他最是中意，一回来就继续照拂门下弟子，只是他弟子众多。 这东宫怕是待不下了，需将我在宫外的府邸收拾出来。殿下，战娘娘只认下了王随之等几人，其他的都拦在了宫外。王随之，
3: 是，就是那个能看气运财运，在京城经营着半数酒楼的首富，
2: 正是。且战娘娘还答应收林相长子林业庭为弟子。
1: 这京城谁不知林业亭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青哥怎么会收他为徒？你们几个还是乖，懂得孝敬为师。都起来吧。
4: 谢师傅。
1: 王随之，我记得你以前很会看财运。
4: 哪里有灵宝，一眼就能挖到。这个本事可还在？
5: 自然。只是师傅曾说，这是耗命术的本事，不可多时。但凡师傅有所求，弟子一定竭尽全力为师傅寻宝。师傅，您有小五的下落吗？
1: 你找他做什么？当年大战之后，
5: 好了，您一定有办法。你倒是有心了，不过不用找了，他已经死在了九重祭谷阵中。小五已经死了。
1: 记住，这世上再无木人，就吃这么点儿，胃口不好，还是有什么烦心事？
2: 不是，父皇先前在战场上落下了旧疾，如今身子愈发不好了。 今日他提出想要你炼的抗平丹。
1: 炼丹？
2: 啊，我知道你才解了怨水之毒，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我已经跟父皇解释过了，此事不急，等你养好身体要紧。
1: 反正我已经有了姐姐的。

0: 该不成问题。
1: 知道了。听闻你寻了个宝物要送给我，巧了，我也准备了份礼物要送给你。
2: 好啊。
1: 此乃北海夜明珠，一千年才得一颗，历代被皇室列为传承至宝，与你太子身份最为匹配，我想你一定喜欢。
2: 是。
1: 你要送什么给我？陛下御赐的珠坠，你竟送我如此珍贵之物。

0: 也不知道陛下的身体何时才能康复，要是能早日跟你成婚就好了。我这一世可是专门为你而来，你可不能负我。
1: 秦哥，此生我定会护好你，你若觉得宫里闷，你就去找飞花叙旧。
0: 他只不过是一个只会舞刀弄剑的粗鄙之人，只想仰仗周家权势贪图太子妃位罢了。还好我回来了，没让他得逞。
2: 小花是个好姑娘，我跟她一见如故，只是这波云诡谲的地方并不适合她这样心思单纯之人，我不想让她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你可要把她护好呀。
0: 怎么了？
1: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政务要处理，下次再来看你。

0: 殿下怎么突然来了？
1: 殿下以前看我舞剑，是为了追忆木仙师，可如今他人就在宫里，何须我？他是回来了，却跟我记忆中的有些不同。从前的他，总是为别人着想。 现在重生一次，却都为自己打算，倒也不是什么坏事。重活一次，总该有些不同。
0: 他经历巨变重归，总需要些时间来适应。等他记忆恢复的那天，我再与他把酒论剑。

0: 今日由我来教你们鉴真。怎么是师叔授课？师傅呢？
1: 他去闭关了，日后都由我来代劳。
0: 雨桐师叔。

0: 今日西山历年一次的小考就结束了，恭喜冉冉夺得头筹，成为西山首徒。
1: 冉冉，这是代表首徒身份的宗门玉佩，今日将它赠予你，以后你就是西山首徒了。
2: 师傅连收首徒都不肯亲自来吗？
1: 他闭关还没完成呢。对了，你先随我去一趟晋国。
3: 竟然是小师妹拔得了头筹，
4: 我们练气才初期，冉冉已经中期了，怎么就不能拔得头筹？
5: 没想到冉冉法力进步如此之快，咱们也得抓紧修炼了。

0: 这是西山搜罗的针对无相灵根的修炼心法，配合这禁锢中独特的灵气地貌，可助你稳固基础，日后的晋升便可事半功倍。接下来这半年，你需要每日在谷中修炼3个时辰，我会在谷中指点，给你护法。
1: 不是说成为首徒，就能得到师父亲自护法吗？师父闭关这么久，还未突破吗？
0: 那有劳师叔了。怎么样，都记住了吗？嗯。那我们开始吧。器具灵台，年年纯质，功入灵境，徐徐度至，周天循环，遂成西山。

0: 原因触及法令，所以说这笔账一定装蒜。
1: 起来吧，
2: 谢尊上。
1: 灵泉可有找到？
3: 属下这一年来寻遍人间，可仍旧没有灵泉的下落。
1: 本座闭关一年多，涂长老就给我听这话。念你护法有功，此事就先记下，以后再论。

0: 尊上，这是
1: 将我赤门山脉灵力化作怨气，聚在烈火剑上，再通过烈火剑与灵泉共振感应，将怨气献祭给灵泉，助他突破封印。

0: 刚才那是师傅吗？还是说是我太想师傅了，眼前出现了幻觉啊？
1: 刚才谷中好像发生了地动，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师叔，师傅他今日出关了吗？
1: 比他出关还早着呢，你专心修炼，旁的就别担心了。
0: 嗯，
1: 继续修炼吧。
0: 哎，凌霄，你刚刚有没有看清楚那是不是师傅啊？那到底是不是师傅呢？

0: 我去通知师傅，灵泉有异动。
1: 灵泉这次异动明显，看来是要冲破封印了。各派需全力配合，尽快将灵泉找到。
2: 这穆青哥口口声声说不知道灵泉的下落，可转眼却害了开元真人。他的话不见得可信。
3: 吴善，你去盯着穆青哥。
2: 是。

0: 你和我分明就是一样的人，你管我有什么手段，能杀你就行。
1: 林香，刚刚我是不是进到了你的记忆里啊？你的记忆就是你魂主的记忆，那？ 这其中是不是有我的前身？被魏九围攻的那名女仙师，就是我的前身。刚才出现的那位少年，就是你的魂主。你要杀我？不对，你的魂主要杀我的前身，为什么？魏九那个大魔头。 听说我跟他是同样的人，莫非我的前身也是恶人？难不成就是因为这样，师父才不告诉我？凌霄，你就不能想起一些别的什么记忆吗？师父说，这仙术树枝与我的灵台相连，我的灵根自己长全了。 凌霄，我的灵力滋养了你，所以你才能跟我分享这些记忆，对吗？只要我修炼的越来越强，就还会想起一些别的什么。

这里还是一样的冷啊。凌霄的魂主，我们又见面了。我刚在凌霄的记忆里见过你，我思来想去，你我之间一定有些误会。虽然刚才好像是你要杀我，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护我。我感觉我们好像纠缠很久很久了，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可能将来才会知晓吧。我这次来也有新的心事想要告诉你。这一年半的修行里，我不仅增长了修为，而且我还更加清楚明白了自己的心。我就是喜欢师父。当日中了桃花醉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心里真实所思所想的。仙术可以骗人，可当时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当时当我贴靠近他，我会心动。后来我见不到他，我会思念，甚至连在禁锢里以为是他，我都会开心。如果这都不算喜欢，那怎样才能称之为喜欢呢？师叔给我的那本书我算是看明白了，我反倒觉得书里那些人都太过纠结，没有长嘴不去明说，横生了很多误会，最终才成为怨侣的。就算打师父的主意会天打雷劈，那就劈劈看。元月就是我出关的日子，正好西山会出现比翼祥云，听说在此奇景下与心上人许愿告白定会成功，我打算约师父一起来。

说话，不知是被别人惩罚还是自困自乏，感觉你也很没文气，就像我师父一样，孤孤单单的心事全部讲给别人听。那被困在这里的你，心底也会有思念的人吗？

0: 炼气三期已成，恭喜你安然，即刻就可以出关了。
1: 师父会应我之邀来和我看比翼祥云吗？

江云。比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好端端的哪来的风啊？我希望和师父。

0: 先生。
1: 师傅，师傅，一年多不见，我都在想念你。我有话想告诉你。我
0: 你即将筑基，届时也要选择自己的道。为师想来听听你的选择。我自修无情道。

深感道法的玄妙。这修仙的大千世界，最难的就是修行。既已决心入道，就要恒守道心，方寸不能乱。无论是有情道还是无情道，一旦选择，你都要坚守下去。道心一乱，道基就会不稳。对你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0: 真是不走运，相遇莫名其妙散了，好不容易见到师父，想说的话也没说成，还被伤了一刻。
1: 是小玉吗？太子最近在忙些什么？为什么来我这里次数越来越少了？
2: 娘娘息怒。
1: 说吧。
2: 回娘娘，宫外有一名叫温红善的仙师求见。
1: 他来做什么？下去吧。
3: 是是。
1: 温仙师当初在绝山上一口就回绝了我的提议，怎么现在后悔了？
4: 当初是我不该妒火攻心，伤了温仙师的脸，我愿意自损灵力修补你脸上的疤。
1: 没想到你因为这么点事就跑到京城来了，说吧，想要我怎么补偿你？折损灵力还是用这些灵宝来补偿？
2: 别装了，你根本不是母亲哥。
1: 温仙师何故胡言乱语？
5: 你此前在绝山主动提起母亲哥伤我之事，可是我这条疤根本不是拜他所赐。我当年上西山想带回易水，为了让易水回心转意，才声称他故意毁我面容。你若是真的木青哥，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我说的对吧，木然武？他在哪儿？你为何扮作他？
1: 胡言乱语！我就是木青哥，连苏易水都承认我是木青哥。
5: 你能解开易水的刺面焚心咒，
2: 确实令我很意外。不过假的始终成不了真，你我心知肚明。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要见到真的母亲。
1: 会被挤掉了树下，你觉得他还会活着吗？
2: 他死了？他若那么轻易死，就不是母亲哥了。只有真正的木青哥才知道灵泉的下落，你与他同为仙果，又是姐妹，应该比别人更容易找到他。你只要将他的下落告诉我，我便不插手你的事，否则我会把你真正的身份告知天下。

0: 今日倒是有几分严实的呀，啊？
1: 还是太慢了，玉灵丹顶多在莫然无体。

0: 撑一年吧，要赶在他发觉之前上山染出鸡，才能真正保住他的灵台。
1: 想要让他快速筑基，何不试试修仙界的老法子，让他下山历练，咱去攻城
0: 也好。历练气功德，最易筑基。
1: 殷同事这般反应，难道是你部下的符阵感受到了灵泉？
0: 看着罗盘的情况，似乎是在西北方向。
2: 传圣上口谕，今连月降雨，地动频发，以致河水倒灌，京城周边四方水道多有冲塌沙塞之灾害，朝廷开销的躺金已超十万，而水患依然严峻，此乃太子监国不力之过，命太子即刻出发巡视各州，监督河道治理，安抚灾户，将功补过，钦此。
3: 儿臣遵旨。
4: 这月底就是祭天仪式，这时让殿下去治理河道，到时根本赶不回啊。
2: 这个请殿下放心，祭天仪式已交由三皇子代为主持。
3: 父皇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2: 回殿下，圣上龙体庆家，三皇子每日吃斋如素，为圣上祈福，可太子府却金银珠宝鱼贯宴行。不仅如此，战娘娘之前答应给圣上炼制康平丹，整整一年过去了也没见得踪影，皇上这才动了怒气，将太子派去治理四方水道。老奴先告退了。
4: 这是三皇子又在皇上耳边叫什么？殿下快进宫解释解释，说不定还有转机。
3: 不必了，
5: 殿下神机妙算，一切皆在殿下掌控之中。
4: 治理河道就是殿下的意思？
6: 舒一水，我找舒一水。苏，
7: 你是何人？找我主人何事？
6: 吾乃秦玄九，是师父让我来找苏一水的。你喊得出来？
7: 你师父又是谁？
6: 我师父乃是威震天下的穆青哥。
7: 什么？
8: 你就是师父在战场上收的小徒弟？
7: 听师父提过一嘴，倒是没见过真人，不过跟师父素来的品味确实不太一样。
9: 师父啊，本来说战后就带我来见师兄弟，哎，可谁知途中被某个欺师灭祖的畜生给害了。
0: 师叔来西山何事？
9: 哦，师父说啊，要是这罗盘有异动，就让我来找你。罗盘没动，可不知为何它怎么就碎了？
7: 莫非是他做的？
0: 除了罗盘损坏，还有别的异常吗？
9: 最近这营中确实有几个兄弟无故失踪了，等找到的时候啊，这死状是极其的怪异。不过这我营中的事儿啊，这些事儿啊你们少管。
0: 奇怪，为何这罗盘上沾染的却是妖气？
9: 胡扯，我这军营里怎么会有妖啊？
7: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师傅呀，看看这上面到底是不是妖气。
9: 我也想啊，可不知为何师父突然就不认我了。哎呀，拦在门口也不让进，按律来讲啊，我一个戍边将士是不能随便进京的，这才只能来西山找人。
7: 那既然师父嘱托过罗盘的事儿让你找他，你何不听听他的想法？
9: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

是被一股妖力生生截断，已无法复原。这罗盘事关师父所托之重要机密，其被打碎的缘由也至关重要，不能忽视。现在唯一的线索。

0: 我们要去救治这上面的妖气，这妖的出现必定会有怪事发生，想必军中士兵的死跟这罗盘的真相也有关，必须去营中一趟。
1: 嗯。
2: 主任，冉冉找你。
0: 事不宜迟，立刻走。
3: 哎哎哎，需要这么立刻吗？我还没吃饭呢，最起码让我吃口饭，拜拜这师傅住过的店呀。
0: 路上吃，心中办。
3: 啊？
0: 冉冉下山历练的事，你来安排。
3: 行，我这就通知他们，四个人一起，要有个照应。
4: 主任下山办事去了，
5: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在外面听了一会儿，听起来大家都说的有些道理，这让我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了。沈主任，你看怎么办？沈主任，你看怎么办最好啊？
4: 刚才李处长说的不无道理。

0: 老农场加起来有10000只鸡，一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就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老姐夫弟弟了啊，就你的狗狗弟弟狗就到鱼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站，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振兴乡村号。
1: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0: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
1: 15岁
0: 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他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2: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出来压死了10几个，那时候就很伤心，真的非常就心都碎了，就眼泪哗哗哗的，就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了。
0: 天气特别差的天就是台风天，我这个人都一天就睡3个小时，这半夜就起来看我这个鸡棚也没被吹跑，整天
2: 我就是怕搞不好，但是他一心想搞，他想搞吧就支持呗。
3: 体验农村生活去，今天我们坐小火车去。上车上车。
4: 还有没有躺在被窝里的？没有，反正有8分钟吧。
2: 我们是第一个视频火了，是去年的那个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小轨道喂鸡嘛，全网那时候都没有嘛，很可能觉得很新奇吧，大家，那时候火了。就是视频爆掉的时候印象深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0: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振兴号，振兴乡村。有我们的高铁，这路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因为对我们的海拔高的地方是山区的话是最实用的一个。现在有了这个能拉500斤到800斤，我们有2个车厢。
5: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养鸡新农人，画面当中呢有人开着小火车在山坡上喂鸡，场面可以说非常有趣。那这个开着
6: 小火车，这里是浙江泰顺山区的一处养鸡场，养鸡场的养鸡方式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估计和你平时见到的完全不同。
7: 但在有坡度的梯田养鸡，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来回跑山路喂鸡。为此，董全力投入20多万元，架设2公里长的轨道。
8: 我们在抖音上发现，皮块哥这个，养的非常好，特别他的搞的这个乡村振兴号，这个胆轨，他空中鸡窝鸡蛋，我感觉这个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们转牧村，也是2000多公里之外，专门坐着飞机过来的。
0: 今年种200亩我们的油菜花，这段时间，我们的粉丝也能过来玩，看油菜。后期明年会种上我们的稻谷，我们的梯田也很好的。我是平凡的人，要做平凡的事，过平凡的日子。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们大山里面，闯出我们一片天。

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富贵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关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3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玲，彝族名字是吉莫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州呢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唱山歌的在这边耍，还要冬泳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1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捅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的。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进去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一年，
2: 但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在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
0: 现在下了好多雨了，上面起了坝了，上不来了。

0: 刚走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那个灯光它放着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那个每一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进去。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节他们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主任下山办事去了。
1: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2: 说要咱们下山历练积功德，可到底去哪儿，师傅也没交代就走了。冉冉，你说咱们该去哪儿啊？
3: 哎呀，不是吧，这亲传弟子可不能徒有其表呀，心里就没什么打算？

0: 不如去一个景色好的地方。前几日那比翼祥云从早上一直挂到午时，美极了，就去有这等美景的地方。
1: 比翼祥云不是只出现片刻就被云层遮住了吗？
0: 哪有，我特意搬了张椅子在外面看了整整半日。
1: 你也看到了？
2: 对啊，前几日的祥云那么老大，就像比翼双飞鸟，定有许多有情人在那云下告白成功。
1: 为何我看到的却不一样？
3: 除非有人对你使了障眼法，可咱们山上就这么几个人，谁会对你使这种手段？肯定是你自己看错了。你
1: 难不成是师父察觉了我对他的心意，故意想让我知难而退？
0: 哦，哎呦，呆子，干嘛一惊一乍的？
1: 我坐累了，我溜达溜达。如果师父是故意躲着我，那次山石崩塌护我的剑气也定是师父。自从上次中了桃花醉，师父就避而不见那么久，连救我都不现身，还故意把祥云遮住。
4: 比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师父他是不是也乱了刀心？定是如此，看来上次乱刀心的不止我，还有师父。无情道缘也是能动摇的，吸取教训，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冲动了，免得再把师父给吓跑。
4: 轩然，加把劲儿，你还有机会的。
2: 冉冉，
4: 啊，
2: 你干嘛一个人躲在那边笑了？
4: 啊，下山历练嘛，做好事当然高兴啊。
5: 遵您之命，我会让薛冉冉和苏逸水搅在一处，这样才能探得灵泉下落。
6: 敢问几位可是西山仙师？
4: 正是。
6: 太好了，终于盼到西山有仙师下山了。近些日子总有兵士死在我打鱼的河里，而且死状诡异，求各位仙师快去看看吧，可千万别是什么妖物害人呐。
2: 正要找历练的地方，巧了。
4: 敢问老伯，打鱼之处在哪里？
6: 望乡关。
4: 我们知道了，一定会去的。
6: 那就多谢各位仙师了，有救了，有救了。
0: 但查兵士生死的事总要入营，但军营咱们平白无故可是进不去的。
7: 这望乡关营既有这样的怪事，我们可正要去那劳军呢。
8: 对呀，我们四个幻术师准备了挺好看的戏法，想多得些赏钱的，现在出这怪事儿，咱们还去吗？
9: 是啊，班主还去吗？
7: 还去吗？
4: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0: 哎，我说师傅，这罗盘你都看半天了，到底什么情况啊？哎，苏逸水，我跟你说话了，你要去哪儿啊？
11: 罗盘上有妖气，我去问过此地地形。
0: 假扮幻术师入阵营，会不会露馅了呢？
1: 士兵失踪，将官怕乱，军心不愿生长，咱们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查案。放心，没事，走。
12: 这是停尸阀，这干嘛摆这么多咸鱼啊？找错地方。
1: 心死士兵要藏住尸身，自然得用咸鱼遮位的，就是这里。

他的手在水中被泡得发白，肚子却破成这样的大洞，应该是邪术。这里。

0: 妖气，原来是妖在作祟。
1: 知道这些又有何用？万物皆可化妖，我们还不是无从查起。
0: 我有办法看到那妖。
2: 用木剑葵追溯尸体临死前所见，冉冉可真有你的。

0: 者是被操控走向河边的，他身后真的有药。那怪物通体发黑，状如虎豹。高仓师兄，你家乡就在望乡关不远，这里可有这样的猛兽？
1: 望乡关这地方凡妖大战后死伤众多，十几年前幽界洞开，又邪气侵扰，再加上边关连年征战，在不远处形成了一片死域。
2: 死域？
1: 对，就是一片积尸的山谷，邪门的很，连带着整个望乡关鸟兽不生，牲畜难存，想吃野味都不能。好在河中鱼货不少，所以附近的居民想要吃肉只能吃鱼。你说的巨大的野兽，我想肯定不能有。
0: 那野兽一只眼黄一只眼蓝，若非猛兽倒像是
2: 猫
0: 啊。也许那妖物就躲在军营中，我们分头转转，总有线索。
1: 好。

0: 召唤此地地仙，来！何人召唤本尊呀？啊，是您！那边，好厉害的地气波动！
1: 军营之中忽然有这样厉害的波动，是那妖怪。
2: 你们不是老君请来的幻术师吗？回头再跟你解释，跟我走，捉妖快！
3: 慢走！
2: 十几年前就抢走我找的玩伴，还有那个死丫头，逼我折了300年修为，现在好意思召唤我？呸！
3: 此处有妖邪横行，依玄门的规矩，修行之人可唤此处地仙出来问我。 我损一滴精血射着潜灵阵，就是怕遇到不配合的。既然如此，我便遣你去从卫，我站主位，而后遣你随我去寻妖，你不得不从。
1: 大胆无耻！

0: 这个潜灵阵就留给你们两个玩吧，再见。这奇奇怪怪的，果然是妖怪，还是个小白脸妖怪。抓住他！哎，
1: 喂喂喂喂！
0: 小姑娘，不是你要捉妖的吗？这是一个暖场，这位呢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幻术师，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暖场戏法。
2: 大家晚点等看正戏吧，先把刀收了。
0: 都说是暖场了，还不散了？
2: 是。
0: 你们是岐山弟子？
2: 对，敢问您是？
0: 秦玄九。
2: 哦，就是师祖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见过秦师叔。好好好。
0: 原来是苏易水的徒弟啊，果然胡闹！你们装成弄鬼的入我军营，是要做什么呀？
3: 营中不是有士兵离奇身亡吗？我们下山历练，刚好来查此。
4: 我这千瞒万瞒的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妖邪隐匿，
0: 当然要多认真打听了。
3: 那我在尸身上发现了一丝妖气，不必查了，你们换个地方历练。
0: 立刻离开！这么大的怪事不查，为什么要换地方啊，师傅？
3: 什么时候轮到为师跟你们交代了？还不走？
0: 不走，师傅不能让我这么走了。
3: 是。
0: 师傅，
3: 给我喝水。轩然者。
0: 刚刚的潜灵法阵，主从道至，我踩了主位，师傅踩了从位，是不是？
5: 是，
0: 不许再问了。师傅，这也不怪我，反正弄成这个样子了，我想查，你又赶不走我，所以只能让我继续留在您身边了。<笑>
5: 你这小丫头有意思，就留在这儿。哎呀，看到苏易水池别，我这心情是真是爽快呀。 不过，之前我们苏易水罗盘的事儿，他说有妖气，您也查到了妖气。
0: 师傅查到的妖气是什么样的？

0: 杀死士兵，
1: 没球瘦瘦弱弱的，跟腰部沾边。那您的手臂上可有抓痕？哈哈，没球抓的，怎么了？
2: 这可有意思了。
3: 先生，
1: 等等再说别的吧，咱们好像真的要表演幻术了。
3: 就是他们用幻术转场，很是好看。哎，我们就等着你们正戏了啊！
1: 来，接着说，这刚才动静量太大了，这我可糊弄不过去啊！你们呀，就自己想办法对付一下。好看，争取去了。然然，这可怎么办啊？
4: 想看幻术啊？好吧，不过接下来的表演需要诸位配合。只要好看，姑娘让我们怎么配合，我们都愿意，是不是？行。请诸位高高抬起你们的手。啊，就是嘛，跟坐我旁后边。这样，这样，让我们抬手干嘛？
3: 对啊，
4: 难不成是抢绣球配婚吗？
1: 别急。 这个表演，保准诸位人人都有桃花运。
5: 好，真的假的？

你看，你看我说，你快说啊！

0: 冉冉。
1: 啊，钱师叔，
0: 你让我举办这酒宴，到底是为何呀？
1: 这是趁机混出查案。
0: 查案？那你看着办吧。
2: 换他了。
1: 我先过去一趟。咱们明天给他的了啊！来，干了，干！哎，快快快快！哎，这位军爷。
3: 来
1: 。哎，好，谢谢。划拳。
4: 姑娘，现在喝酒划拳已经无趣了，喝酒要玩牌，先失牌。
1: 开元真人。
4: 没错，后面刻的可都是有名的仙师，抽牌比大小，输了喝酒，既能沾沾仙气儿，又没有玩的开心啊！来，
3: 对
4: 啊，来一块来一局，
3: 来一局，
1: 好啊！
4: 九华派大弟子颜良玉，
5: 我出空山女仙师温红善，
3: 大于你。
4: 九华可是天下第一玄门，颜良玉又是大弟子，你这温红善怎么就大了？
5: 那颜仙师对温仙师有意，情意在心，自然受制于人。
6: 有道理。
7: 我出飞云派掌门陆云，一派宗师啊，没有比他更大了吧？
8: 西山宗主苏一水，四大玄门都奈何不得，我这张是最大的了。哎，你们呢，都等着喝酒吧。
4: 你这就是狗屎运，连苏一水这种妖孽牌都被你抽中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一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离罚酒也不远了。
1: 我赢了，我赢了，我抽到的是苏宗主的师傅穆青哥，喝酒吧。
4: 大哥，哎，行行行行，
3: 我来聊来，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1: 来，听闻望乡官多奇事，近来可有什么奇闻说来听听？
4: 要说这奇闻啊，那不就是咱这黑面校尉请咱大伙喝酒吗？啊！哎，
9: 可惜巡查那几个兄弟啊，他们可错过这百年不遇的乐子，
10: 还是没见他回来过呀，也不知道是什么苦差事。
1: 那些巡查的可有什么共同点吗？
11: 别的倒没有，不过去巡查的都是金甲卫出身。
12: 慢点，
13: 小姑娘牌打得这么厉害，只赢不输多没意思。况且你还长得这么好看，不得陪我们两个喝一杯吗？
12: 就是。
1: 酒桌规矩，输了才喝。
13: 不陪喝呀，不陪喝，那就只能让你陪笑了。
1: 哎，两位军爷，怎么喝多了摔倒了？先把刀收起来。这样吧，我敬两位一碗。
14: 你忘了自己喝完酒会草木疯长吗？
1: 一碗不碍事，总要查案呢。师傅，您的酒量。
13: 好酒量，散会。
1: 师傅这是替我挡酒。
15: 哼，灵泉一动，你苏玉水果然就巴巴地跑到望乡关来了。看来不用我辛苦，做一只在后的黄雀就好了。
1: 师叔，
0: 今夜里不留外客，你们随我去出客栈。
1: 可是师父还没睡醒。
0: 别看我呀，他是你们师父，我可不管。
1: 罪了师傅。行，
0: 苏一水啊，苏一水，你也有今天啊。
1: 这师傅醒来之后，若是知道了，你肯定要吃苦头了。
2: 干娘，
3: 哎，
2: 干娘，
3: 醒酒呀，你这是带朋友来住店呀？
2: 哈，一杯倒的朋友。这是我干娘开的客栈，你们住这儿，记我账上。你们师傅下山的时候急得跟避瘟神一样，保不齐连银子都没带。
1: 师傅下山很急。
2: 是啊，急得跟着了火似的。
3: 既是选酒的朋友，那便是自家人啊，随意住吧，快请。
2: 来，走吧。
1: 秦师叔说你下山很急，为什么？不会真是知道了我的心意，着急下山避我吧？

0: 避开我，又忍不住对我好。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看个通透。师父，您醒了。
1: 进了不少，学会处处跟我作对了。你真当有了潜灵咒我就没办法跟你走吗？
0: 师父，那阵法又不是我有意踏上的，没想惹您生气。望相关的奇案我也在查，若是这样就半途而废，积不了德就可惜了。师父，我还特意给您做了好吃的，尝尝看，消消气。请师傅尝尝。
1: 薛冉冉，
0: 好吃吧？这是我新研制的杏仁干。

0: 还是根据您的口味得来的，哪道菜您多吃一口，哪碗汤您多添一勺，我都记得，一定合您的胃口。所以师傅，看在我这么用心的份上，您就让我留下吧。
1: 只许你留到且临阵咒力消散之时。
0: 多谢师傅。师傅，有一件事我不明白，那地仙为什么认识我？是不是和我前世有关？
1: 都说的是前世，何必再问？
0: 可我陆小腾与我的记忆里，我看到那腾主要杀我。
1: 你的记忆果然开始恢复了。
0: 师父，我前世是不是坏人？
1: 不，你很好。
0: 有多好？
1: 说过不必再问，莫非你是想把今日对我不敬的账一并算了，好好罚你？
0: 不问就不问，反正师父戒尺又打不了我。秦师叔，
2: 醉得快，醒得倒慢，查出什么来了？
0: 敢问秦师叔养的那只猫是不是伤了一只？
2: 你怎么知道？
0: 秦师叔手臂上的抓痕三长一短，定是猫儿伤了一只。我刚刚看到营中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抓痕。
2: 好，我这营中啊就一只猫，大家斗猫的时候被抓伤了，这有什么稀奇啊？
0: 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的抓痕虽然大了几号，却也是三长一短，若是那妖兽也伤了一只，可就太巧了。再加上妖气相融，可以推算出秦师叔的猫八成就是妖。
2: 不会，我养了梅熟这么多年，不会害人。营中士兵失踪是近半年的事儿，若煤球是妖，为何不早早动手？退万步来讲，若要害人，我这营中这么多人，为何偏偏要去河边啊？
1: 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
0: 对，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猫儿是妖不会错，可会不会害人就要另外去想了。多谢师父。秦师叔，这张惊妖符你拿好，见到猫儿便贴住它，是不是妖即刻便知。
2: 若是白费功夫，明日我这营中的事儿啊，你们就不必管了。
3: 然然，你刚才说害人和成妖不是一回事，那害人呢？咱们怎么查？
0: 我表演时借变出来的桃花瓣给营中每个士兵都加了一道追灵咒，不管凶手是不是猫，他既喜欢操控人去河边杀害，那么士兵一旦中了妖法，这节树枝就能帮助我们过去捉到他。哎，师傅，你去哪儿？
1: 只管查你们的案。很淡的怨气，不靠近河边还察觉不出来。罗盘是被妖气阻坏，这河中却有怨气，先看怨气也许能查出些什么。
2: 梅九，我失常一事也是为了封上别人的嘴。

0: 我就说了，没球怎么可能会是药？孙水，孙水，孙水，
1: 师叔，
0: 孙水呢？
1: 师傅昨晚就出。

0: 出去了，秦师叔何事这么急？
1: 我，秦师叔，是黑猫碰了金腰符吗？啊，他变成了好大一只，哦，可没伤人啊，没球可没伤人啊！
2: 不是师叔，他都现原形了，您还说不伤人啊？
1: 我说不会就不会。
0: 我，
1: 玄
2: 景，这一大早的，你嚷嚷什么呢？
1: 干娘，我一时着急。
2: 跟朋友有什么可急的？时候不早了，下来吃早饭吧。

0: 干官一绝，我跟兄弟们啊，经常来吃。哎，净替我吹这些，你们慢慢吃啊。哎。哦，冉冉，
1: 你就喝粥吧。明天我让干娘多做一点。嗯，敢问，秦师叔为何会认五娘做干娘？
2: 五娘本是我营中一位兄弟的娘亲，可惜她巡查出玉贤，就再没回来。左右我娘不在了，认了干娘，呵呵，也挺好。冉冉，你那个泾阳府准吗？会不会出错了呀？不会出错，但还。
3: 师傅，交给徒儿。他身上的是怨气，对付妖的阵法没用，换成对付人的，宽正面前离。

0: 梅球，梅球，梅球，梅球，梅球确实是瑶，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他一早就发现余瑶害人，损坏罗盘也是为了引来仙师前来救人。
1: 自己最想护的人，梅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昨日让你陷了妖性，我真怕，我怕你会真的害人。可我没想到啊。 你这么傻，为了我，你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呀？

0: 我看你啊，为何是你啊？不要再叫我干娘！你当真以为我开着客栈，是为了看看你们追死我儿？我告诉你，每次我看到你们营里的人，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报仇。我要为我的儿报仇。
1: 小五兄弟死是个意外啊！当年死狱里那条巨蟒太厉害，小雨兄弟是因为浪潮，
0: 这都是害了我儿的那几个人编出来的谎话。
1: 怎么会啊？
0: 他们酒后吐真言，被我亲耳听到，还能有假？可怜我的儿，他刚刚15岁。 见我日日浆洗做饭太辛苦，才虚报了年龄，来望相官当兵，是为了赚些银两。

0: 妈妈不再那么辛苦，她还那么小，盔甲都还不合身。她回来的时候可高兴了，跟我说，营中人人都对她好，还多了几个好哥哥。 就是这几个哥哥，最后在四月把他推出去为了郡王，踩着他的尸骨捡回了性命。秦玄秋，你虽然当日不在场，但你身为将官，让我儿遭此不测，你也该死。 别以为日日对我嘘寒问暖，叫我一声干娘，就能抵偿我儿的性命了。我儿的尸骨还孤零零地留在死狱，你若真把我当娘亲，为何不把他给我带回来？
1: 我试过呀，可死狱里那条骏马它。
0: 都是借口，你们这些人都不会帮我的，只有神仙会借我力量。神仙？对，那可是真正的神仙啊！ 你们这些人，最终都会被神仙杀死。

0: 儿的尸骨，你们再问什么，我都不会多说半个字。莫不是灵泉用这道符文，将怨气渡在五娘身上？符文就是灵泉的手段。天快亮了，先把人带回营中再说。是，师傅。
1: 所以水果然没让我失望，灵泉的线索就在眼前。接下来五娘会怎么样？
2: 毕竟是折了人命，朝廷定会派人来审。
1: 秦师叔，五娘的儿子确实是被人害死，他复仇心切，落下心病，被邪物所成。我们还需查一查，到底是怎样的邪物，才会将人的怨念放大到这个地步？
2: 我了解五娘的性子。
1: 若不找回吴老弟的尸骨，五娘不会开口。可死狱这地方，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呀。
2: 什么东西啊？路过的金怪而已。
1: 师父，是魏咎吗？
2: 你倒是认得。
1: 这望乡关的事，和万恶之首林泉有关。
2: 你如何知道的？
1: 自觉山开始，魏咎便一直找灵泉，忽然出现在这儿，自然也是为了灵泉。师傅，徒儿身为您的真传弟子，愿为您效劳。
2: 我只许你查望乡关的案子，其他的与你无关。
1: 师傅，你看，魏咎刚刚已经见过我了，难保他不会对我下手来要挟您，所以还是让我跟在您身边一起查灵泉，我才安全呀。
2: 不让魏咎下手也简单，此案查完你们回西山就是。
1: 太子殿下到，望
3: 乡关守军秦玄九参见太子殿下。
2: 不必多礼。
3: 苏宗主来望乡关，有何贵干？啊，
1: 玉公子，我们下山历练，刚好在望乡关碰到妖怪害人，就过来了。
3: 那正好，上次相聚匆匆，这次既下山历练，便随我同行好了。

0: 我徒儿历练自是与我一起，与太子殿下无关。
1: 师父，您答应我陪您了。
0: 秦校尉，把人好生看管。妖怪害人，却要把人看管。老冯。
2: 拜见师父，
1: 秦校尉是青哥的徒儿。
2: 是，你是？
1: 徒儿名叫秦玄九，20年前，承蒙师父在沙场上救过我一命，因而拜师。
0: 师父转生之后，
1: 徒儿就宫中寻过你呢。
2: 啊，就是那个没有学过仙术，只记了名的。
1: 是。
2: 前世收的徒儿太多，记不清了。
0: 既然没有学过仙术，你也便不算我徒儿。
3: 确实是半人半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害死军中士兵，那便是朝廷的事。来人，将牢房中的人押回京城。
4: 是。
5: 慢着。
0: 苏宗主是何意？
6: 妖邪作恶，一向由玄门管，如此半人半妖的怪事，更是马虎不得。太子殿下越界了，
7: 苏宗主在西山跋扈，在军营，岂要如此霸道吗？太子殿下一句话就要把人带走，谁更霸道？
6: 师父，玉公子，我有个建议，五娘本身并非是妖，却忽然变成半人半妖的样子，当务之急是弄清为何如此。
8: 既然玉公子要查，师父也要查，不如就在这望乡关中弄个清楚，就不用分什么玄门朝廷了。
0: 好，就照冉冉所说，希望几日内能有进展。
8: 小玉放心，有一人管在，有小水在，还有我也在，一定有办法让他脱口的。
7: 穆仙是要逼供。
8: 有何不可？他不是害死人了吗？求师父开恩，
7: 五娘是被邪祟所成，并非本意。五娘的身子骨弱，受不了这酷刑啊！说了不是你师父，你替个妖怪求情，你还想得个包庇的罪名？准备审犯人。是。
8: 小玉，今日舟车劳顿，不妨先回去休息。左右他也跑不掉了。
9: 除了神仙，没人帮过我。找不到我儿，我一个字都。

0: 闪闪呢？
1: 他说要想知道符文的来历，就得寻回五娘儿子的尸体。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放心，我现在很厉害，一定不会打不过一条蛇的。
0: 西南方五十里是紫玉。

0: 师傅，师傅。刚才那妖怪好生厉害，差点就把我吞了。不过我想，他既是个骨头蟒蛇，又没血肉，把我吞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干脆钻进他的肚子，顺着他的骨皮。
1: 多年前，我也曾在胭脂楼中抱过你。我这位故人便是你的娘亲，江妹妹是病死在望乡关的。他临终之前硬撑着身子求我将这把钥匙给你，要你一定去他最后的居所看看。
2: 不必，冉冉送客。
1: 易水，他的性子我很是了解，当年那么对你不像他所为。他去世后我常来拜祭，昨日刚好是他的忌日。强求你再认这一份亲情，易水，至少拿着这钥匙去看看，了他遗愿吧。
2: 冉冉，送客。
3: 夫人，
1: 我曾听到五娘最后自语道：“若能重来，她不会让儿子入狱。”这世上的阴差阳错太多，一不小心就错恨终生。这钥匙我留在这儿，至于你去或不去。

0: 还是把钥匙找回来拼好，再问清楚分钟所在。若某天师傅改了主意，总不至于无处可寻。
1: 越发不听话了，这些碎片是你在河水里一点一点的找了一整夜。是。你修为还不稳，就为了这些无聊的嗜好被经历，马上丢了回去打坐。
0: 不。
1: 你想受罚了？
0: 就算受罚，这钥匙也不能丢。夫人说，这世上阴差阳错太多，我怕它会说中。
1: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竟要开始管我的闲事了吗？徒儿不敢，我很怕看到师父难过。今日师父丢掉钥匙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过吧。
0: 我是不是难过？

0: 师父的一切，徒儿都很记挂。我不知从前发生了什么，徒儿只是担心，若真有遗憾，总该留一线机会看清。遗憾便是遗憾，生时不相见，死后又何必纠葛？罢了，你先寻了回来，就把钥匙送回宅子吧。
1: 师父真的不去吗？
0: 又想跟乾林镇逼我吗？
1: 这是师父的私事，徒儿自是不敢。

0: 何一靠近这盒子就觉得寒气逼人呢？江夫人是病死的，自己来看是拼尽了最后力气治病。他求人给师父带去钥匙，却不是直接带着书信与盒子，一定有隐情。不行，还是要让师父亲自来看看。可强迫师父又实在不妥。有了，
1: 师父救命！
2: 少女喊师父救命是为了自保，你竟然又来诓我！
0: 徒儿知错，您看这盒子，

师傅，这刺屏之上寒气彻骨，将夫人身无仙法，带着这东西，定会重病缠身。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才，他叫您来紫树看看，应该是留了很重要的花吧。

0: 写下这第一句话时，娘就在想，这封信你大概是看不到的，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赌一赌，赌我能用这条命让我的水儿摆脱邪术折磨，因为这是我想当然才造下的孽。平亲王带走你之前曾找过我，说给我一笔银子让你去王府当少爷，我当然想要银子，可我更想你活得比娘好，他怕你不从，要我断了你的念想，所以那时起我便冷着你。可曾我听了你爹的话，绝不能与你相认，直到他明白我很担心你，却偷听到他跟属下的话。
1: 孙州之地已接连失去，王爷下一步不知如何打算？
2: 什么打算？都是一帮怪物！滚！
3: 是。

0: 你小子不肯在召唤灵泉，非要去救什么穆青哥。好啊，没关系，我只要有他在手，定能让你再做我的上人头。
1: 我这才知道他。

把你要走，是为了做他的杀人傀儡。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的苦。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可谁知，就这样一病不起了。刚生下你的时候，总觉得咱娘俩有足足一世相伴，谁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十年蝶变，我去擦亮国际会展高地金名片。
3: 区政府17届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
2: 特色茶产品接连上市，萧山助力旺仓深度开发夏秋茶增收。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16年9月 ，G20 杭州峰会落地钱江世纪城，为萧山锚定国际化发展全新坐标。十年深耕，迭代升级，我区持续释放峰会红利，放大顶级场馆硬件优势与城市国际影响力。深耕细作会展经济赛道，以展聚资源，以会兴产业，以赛提能级，让一场场高端展会成为产城融合的生动实践，持续擦亮萧山国际会展高地金名片。
2: 2026杭州国际人工智能应用与机器人创新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期举行，350余家海内外科创企业齐聚萧山，集中展示前沿智能装备、核心技术与数字创新成果，大批行业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在此首发首展，精准对接，落地转化。持续火热的展会盛况折射出萧山会展经济的蓬勃生命力，也见证了钱江世纪城会展产业十年跨越式蜕变，实现了从基础能办会向精品办好会、办优会、办产业会的能级跃升。如今成熟的办展体系、完善的城市配套、开放的营商环境，让萧山钱江世纪城成为众多本土企业、外地客商与行业从业者的首选之地，为全产业链对接、成果转化、资源互通搭建了高品质国际化平台。
4: 包括商务洽谈，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建筑和整体的这种服务都特别好，我觉得设施这个硬件是大幅升级了。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是产业属性更强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依托了非常多的像高新技术啊，包括 AI 类的企业在这儿。然后第三点我是觉得还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越来越多元化了。
2: 十年前，借着 G20 杭州峰会的东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拔地而起，一举填补杭州高端大型专业会展场馆空白，为萧山会展产业高质量发展埋下关键伏笔。十年来，依托国宾级顶级场馆、迭代升级的城市配套与持续优化的产业政策，钱江世纪城打破单一办会传统模式，精准招引科创、美妆、制造、文旅、体育等领域头部展会、专业赛事与高端论坛，形成月月有展会、季季有盛事、年年有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5: 应该说杭博呢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开业了这个十年来以来呢，因我们接待了也是上万场的这个会议，500多场的这个展览，接待的人流呢也都超过了1000万人次。那我想用3句话来说，第一个就叫做起于会展，第二个叫做归于会展，第三个叫做不止于会展，这也是我们十年的发展的一个历程。
2: 今年5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1、2期实现一体化统筹运营，场能全面翻倍升级，从 G20 峰会主会场到市场化、常态化、产业化的大型会展综合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着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星期无所谓的，随时过去抓的。

0: 他叫黄重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1: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散进去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0: 最多的时候黄重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重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重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1: 天天要吃东西，江里鱼鹰像夏天这个季节每个月在就吃5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现在好了好种鱼了，3米7了8了，上不来了。照下去，这个落在这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只有鱼进去。
0: 夜幕降临。距离黄重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他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重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鱼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就好像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啊。
0: 对于黄重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来了来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开着我们的正兴乡村号，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好像这个三秒就没有了。
1: 董传利，网名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2021年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机司令，从此与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好啊，家人们。平凡哥刚刚开播，刚刚开播，每班平凡哥分享一波的班，平凡哥分享一波。今天的云海给老铁们看一眼，现在云海马上上来了，等一下马上带着我老铁们穿越整个云海啊，家人们。走嘞。

0: 看到没有，这个地面全部不白色的，家人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平凡哥带着老铁们去看云海去，开着我们的正兴乡村号出发，我们的500亩梯田的家人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好老铁们，16000人了，站站吧平凡哥走一走，下面现在马上穿越我们的整个云海，在平凡哥大山这里来喽来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看看平凡哥的这个母鸡啊，看到平凡哥的高铁开过来，喝着平凡哥的高山泉水，家人们看到没有，是不是云里雾里的水，家人们，我们的鸡吃的是南瓜，知道吧，平凡哥今年种了500颗南瓜，停下车，好嘞，我给我老铁们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空中鸡蛋啊，来我给老铁们下去找一下，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母鸡有没有下蛋，不激动，别走，我看一下鸡蛋有没有，哦有2个，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3号链接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啊，家人们你们要拼手快啊，老铁们2号链接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啊，顺丰包邮，当天捡当天发，3号链接跟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家人们在这里今天曝光量我看一下多少，
1: 然后的感觉不一样，
0: 44.1万，每天就这几天吧，我大概最高的时候49000人，我是慢慢积累的，我3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直播粉丝的话我视频拍不好，因为没文化，所以说我们都是，我现在43万多，43万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加过来的，我最多的一个窝你知道捡到多少个，200多个，就这一个窝能捡到200多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我们的新农场老农场加起来有1万只鸡，1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都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一老顶不用滴滴了啊，顶你的狗狗滴滴狗就到去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站，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正兴乡村号，
2: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0: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那加油就把苦的要你有
3: 对这些快装厂的，
0: 15岁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他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4: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出来压死了10几个，那时候就很伤心，真的非常就心都碎了，就眼泪哗哗哗的，就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了，
0: 天气特别差的天就是台风天，我这个都一天就睡3个小时，这半夜就起来看我的这个鸡棚有没有被吹跑，整天
4: 我就是怕搞不好，但是他一心想搞，他想搞吧就支持呗，
5: 体验农村生活去，今天我们坐小火车去，上车上车，
0: 还有没有躺在被窝里的，没有，
6: 反正有8分钟
4: 吧，那是第一个视频火了，是去年的那个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小轨道喂鸡嘛，全网那时候都没有嘛，很可能觉得很新奇吧，大家，那时候火了。就是视频爆掉的时候印象深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0: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正兴号，正兴乡村，有我们的高铁， 这路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因为对我们的海拔高的地方是山区的话是最实用的一个。现在有了这个能拉500斤到800斤，我们有两个车厢。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养鸡新农人。画面当中呢，有人开着小火车在山坡上喂鸡，场面可以说非常有趣。那这个开着小火车，
7: 这里是浙江泰顺山区的一处养鸡场。养鸡场的养鸡方式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估计和你平时见到的完全不同。
8: 但在有坡度的梯田养鸡，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来回跑山路喂鸡。为此，董全力投入20多万元，架设2公里长的轨道。
9: 我们在抖音上发现平凡哥这个养得非常好，特别他的搞的这个乡村振兴号，这个胆鬼，他苦中鸡窝鸡蛋，我感觉这个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们专门从也算2000多公里之外，专门坐着飞机过来了。
0: 今年种200亩我们的油菜花，这段时间我们的粉丝也能过来玩，嘿嘿，看油菜。后期明年会送上我们的稻谷，我们的地点也很好的。我是平凡的人，要做平凡的事，过平凡的日子。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们大山里面，闯出我们一片。

之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说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说在坟前烧去襁褓，便是儿女谢了娘亲的生养之恩，他老人家会安心的。
1: 他们都不曾问过我，替我做决定，替我生育。

0: 你要是不替我死，大概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吧。毕竟我才是一切的元气。玄音平早就不爱着我了，可你还是拼了命的去拿。
1: 也是为了让师父过好这一生。至于为何替您做决定，我觉得也没那么复杂。切切实实爱一人时，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那就是想把自己以为最好的都给他。只是老天爱捉弄人，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师父，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您的错。

事难追，便不必去追。前尘未清，又何必看清？人活的，终究是当下这一日，喝此刻想喝的酒。见心中想见之人，如此过活，才不会追悔遗憾，才不负此生。

0: 灵阵的咒力还是散了，再也没有借口留在师父身边了。明日一早，师父就要我回西山了吧？
1: 见相见之人。

0: 真的很软啊。
1: 要是能再种一次桃花醉酒好了，想捏捏师傅的脸都还来不及。你说师傅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呀？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
2: 你恢复的记忆越来越多了，终究是要把过去尽数记起。既然好景难长，便是放纵一次。

0: 你这样会让冰莲宫破功的，你到时候拿什么逢迎灵拳？拿命啊！
1: 那又如何？
0: 疯了，疯了，你绝对是疯了。

姐姐今生，那我便防不住，不知会被他夺去多少修为。你们生来就是与我作对的。

0: 太多速成的功法，虚内浊气互为排斥，反噬了自身，须得将一身功法废了，否则性命难保啊。
1: 不行，我好不容易练出了金丹，我不能放弃，快告诉我，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不然就只能借别人的灵力压你体内的浊气，可这等同于修魔。

0: 恨你的姐姐。
1: 我只是希望她消失，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被看见。我要赢过她。
0: 你的金丹都快毁了，性命难保，又何谈输赢？
1: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只要吸取她的灵力，你便可活命。放心，我会让你变得更强。这噬魂锁可以让你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
2: 这一世一切都已经是我的了，我绝不能再让你夺走。
3: 怨水，是我灵力不稳引得怨水发作，可苏一水不是替我解开了吗？
4: 有些本事竟压得住怨水一年，可惜你还是逃不掉。若不想受苦，就立刻来见我。木青哥，总算又见面了。
5: 我与外门主是有交情的，自然是要见。
4: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现在竟然要跟我论交情。果然还是怨水好用。
5: 雪山上门主布的阵并非我不想配合，实在顾虑太多。你我本能从长计议，何必用怨水这种手段。

0: 我就不信你能把我给杀了，
1: 当时你可是义正言辞啊，恨不能跟玄门一道杀我正法，原来还能从长计议啊，行，
2: 你想激起什么？和我一夜春宵吗？堂堂门主，何故开这种玩笑？
0: 当我是在开玩笑吗？你上一世在京城那么多人面前辱我，我今天要加倍还你。来啊，求我，
3: 我就解你的怨水。我还没见过穆青哥求人呢。

0: 我这一世半点嚼劲都没了，无聊得很。门主是在消遣我，那我的怨水。
1: 你若真的想解怨水，以后就乖乖听我差遣。门主，我这一世的记忆跟灵力都继承的太少，恐怕帮不了门主。
0: 你倒是很爱找借口。我没有骗你。噬魂锁？转生术上有两个果子，另外一个应该是我的妹妹慕然舞。这噬魂锁还在，证明他还活着。只是我不知道他这一世的身世和下落。
2: 可他的确分走了我的灵力跟记忆。另一个转生果还活着，噬魂呀，认也死！为老子好事儿！
3: 障眼法。你那妹妹真是又毒又蠢，用噬魂锁这种东西，不加小心还赔了自己。不过，无论是我要找的灵泉，还是你要找的果子。 线索都在一个人身上，
0: 门主说的是苏易水。
3: 转生术毕竟是他的金丹所化，另一颗果子若有生，他一定知道些什么。话都说到这儿了，你就顺着台阶下来吧。难道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一切遵从门主的意思。
3: 你的太子不放心。

0: 师傅，您叫我来是因为潜灵阵效力已失，想让我回西山吗？我知道大家都修整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您也要去找您的朋友问询七邪化形咒的线索，可我也想跟师傅一起去查灵泉的下落，这样五娘之事我才能安心放下。
1: 说完了吗？要你来此是因为望相关之前有怨气，如今怨气已消，便有了这番风景。这些夜浮游和涤净灵气与修炼有益，而且这番风景跟天上的某样祥云奇景很像，足以一观。我是觉得你可能会想看到。

0: 等等，师傅的意思不是要赶我回去，那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跟师傅一起历练啊？
1: 留下吧。
0: 谢谢师傅。

0: 我有要紧事要跟你师父商量，你先去帮我通报一声。穆仙师滥杀成性，冉冉不敢高攀。您这么大阵仗，若师父想见，自会出来的。
1: 这是一点薄礼，请通融一二。
2: 您是王随之士叔吧？从前的西山弟子，难道都是标价钱的？
0: 少废话，你不要不识抬举，小心我拆了你的个子！
1: 有事快说，别耽误我的时间。
2: 小水，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可否借一步？我只想跟你说，事关。

0: 转生术。
1: 随我来吧。
2: 师祖不是喜欢玉公子吗？干嘛又来找师父呢？
0: 然然，我闻到一股好浓的醋，你是不是喜欢？
2: 啊，我要去买鱼。
1: 你要问转生术的合适啊？
0: 那转生术上其实有两个果子，对吧？
1: 我只用金丹养术，生几个果子我怎么知道？说真的有，同系连枝的你应该最清楚吧？
0: 我在未降生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另外一个果子。
1: 这倒奇了，我这点灵力，只够支撑一个人转生。如今你生得这么好，想必是吸了大部分的灵力。若真有另一个，他活得下来吗？
0: 你真不知道？
1: 也不想知道。我和西山的咒已解，旁的与我无关，就此别过。
3: 等等，一年前你帮我解过怨水，为何现在又复发了？
1: 那怨水乃是天地间至阴之物，在尘渊发酵多年而成，我只能压制，不能全解。哦，当时我没说清楚，现在说清楚了。
0: 能压制也行，这实在痛苦难当。
1: 灵药已用完，我也别无他法。问问你的小玉，她一定有办法。
0: 小水，你是在气恨小玉吗？其实重生以来，我心里真正在乎的一直都是你。你还记得吗？上一世我的手伤了，你做药膏给我，其实你心中所想我全都知道，你该早点告诉我的。
1: 我想你是有什么误会吧？你也说了是上辈子的事，那就与这一世无关。侥幸重生就好好珍惜，别辜负那些这世上盼着你好的人。
3: 难道你就不管我的怨水，看着我等死吗？
1: 你一向厉害，想要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都能弄到手里，事关性命，相信你会有法子的。
2: 是我看错了，上一世他对姐姐的感情，还是说姐姐根本就是他藏起来的？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要跟魏秋莲说。
4: 老板，怎么现在就收摊了？
5: 啊，姑娘，鱼都是一早卖，现在鱼都卖完了。
4: 多谢啊。哎，
6: 冉冉。
4: 哎，玉公子，
6: 你是要去买鱼吗？
4: 啊。
6: 上我的船吧，我去看望乡观水路，刚好在你去河中心捞几条新鲜的。
4: 多谢玉公子。
6: 走吧。
2: 玉公子虽是气度不凡，可师父比他更多了份出尘的俊逸。
6: 冉冉，你说有一位老友，多年不见，思慕至极，于是想尽办法只为重逢。可一旦重逢，却觉得怅然若失，这是不是很奇怪？
4: 于公子说的朋友是穆先生吧？
6: 这些事本不该与外人说，可不知为何，我总是不知不觉与你说了。
4: 烦恼说出来，心情总会好些。你说，我听着便是。
6: 幼时，我随父皇去镇饥荒，帮助过很多人。那时只有一个小女孩说要报答我，兵荒马乱，能活下去就算命大。所以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但乃至八年后，她真的来了。后来，灵泉现世，传来了他的死讯。他死后的十八年，我每年都去绝山等转生术的消息。我无数次发誓，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定要紧紧护住青。

0: 现在富商了，是啊，秦哥是回来了，可不知为何，我却觉得跟以往有所不同。大概苦等多年，一朝如愿就是这样。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啊？玉公子跟木仙师心系彼此就好，生活本就平淡，可能久了自会发现。 珍贵的就是平淡的陪伴吧。你说的对，冉冉，谢谢。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嘛。
1: 禀告殿下，这是新捕的鱼。我做一道新奇的菜，让你开心开心吧。
0: 正好试一试这道菜，回去做给师傅吃。最后一步，这道菜叫白日醉长河，是我在《玩经》上学的。《玩经》。
1: 这是青稞的字迹，这是我在西山找到的，师傅也答应给我了。玉公子不会要拿给木仙师吧？不会，吓死我了！这上面好玩的可多了，是我的宝贝。
0: 苏易水答应把这玩经给你。是啊。
1: 这书上有不少苏易水从前的事，以他的性子。
0: 为什么会给别人？玉公子，玉公子，你不还给我吗？啊！你师父对你很好。那是自然，不过有的时候他也凶得很。
1: 他会对你凶？可不是嘛！
0: 我刚上西山的时候可没少挨罚，不过自从有了这玩经。 倒是摸清了不少哄师傅的门道，虽然有的写的也不准，就比如上面的盐渍龙眼干，他并不爱吃。盐渍龙眼干是穷人家的做法，只有少许甜味，更多的是酸涩难吃。我想那是他入王府前娘亲给他做的零食吧。
2: 难怪襁褓边上放着龙眼干。
0: 你师父被娘亲亲手迈入平清王府，以他的性子，龙眼干带在身边，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出人头地，报仇雪耻。不，我倒是觉得师父比旁人更在乎这份情。你仿佛很了解你师父啊。
2: 你先不说这些了，
0: 玉公子，喝口鱼汤吧。
1: 奇怪，好的汤鸡和青稞做的一样，酿的酒也是。冉冉，相识许久，倒是没怎么听你说过你的事，多跟我说说你吧。你做的鱼很好吃，今日很尽兴，那下次来京城务必要来皇宫做客，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3: 这是殿下送您的，一点谢礼，万莫推辞。
0: 不必了，就是一些寻常菜。玉公子太客气了。
3: 姑娘莫令我为难，您替绢缨破了大案，只死一件，遍抵万金。莫非姑娘想要别的赏赐？
0: 罢了罢了，多谢。

0: 小月，这么晚来找我，可有什么事？
1: 我之前求你炼一枚抗平丹给父皇补身子，算来有一年多了，可炼好了。
0: 我这就去给你拿。

0: 清朝完毕，明日我们启程去下一处，你早些休息。
1: 我想起来，我还有个私事没有办，恐怕明天不能陪你一道，等事情一了，我就去找你。好，评下如何？
2: 最下等的品相，功力不闻所知，与功力无关，当是没有丹药的天分。
0: 殿下，京城有信来报，周美人被下了梦魇符，若不是有护身宝玉，美人怕也是香消玉殒了。谁做的？是娘娘授意的，或许是因为娘娘太过于在乎殿下，才会忌讳周美人，行事极端。不过什么？属下今日看见娘娘去见了魔修魏鸠，不知所为何事。
3: 清查四方水路，才是头等要事，其他日后再说。继续护好青稞。
0: 是。
3: 好不容易养了几日，才吐纳出些许毒气，还需服些丹药，多将养。
4: 师傅那个董福州的朋友在翠微山，不知咱们要走几日啊？
5: 是。师傅，咱们不去跟玉公子道个别吗？
6: 他已经走了。
7: 没走吧？我刚刚还看到太子的云龙幡插在营门口。
6: 那秦师叔呢？
8: 走吧，走吧。

0: 就是翠微山吗？真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师傅那朋友是什么来历。
1: 苏易水求见九老仙。
0: 谁？苏易水。苏易水，混账！不见不见。
2: 师傅，这位朋友是不是跟你有仇啊？
0: 他是木青哥前世的酒友，世上一等一的符秀。
2: 惨了，不是师傅的朋友，是师祖的。咱们怕是进不去了。
0: 九老仙前辈，我师父找您，是有要挟害人，不是私事。我师祖木青哥早已转世重生，昨日我们还见过，您何必纠结过往啊？
3: 算了吧，冉冉。
0: 这档酒鬼，恐怕你说什么他都听不清啊！失败，失败。明叫九老仙酿的酒却不及雾天仙，真是失败啊！
3: 你喝过雾天仙？
0: 何止喝过，我还会酿呢。你尝尝。
3: 这是新酒，你在哪里搞到的？这是新酒，当然就是我酿的了。不可能，有本事你把配方写给我。简单，
0: 我师父呢有事儿找您，若您答应，我不仅给您配方，还亲手帮您酿一坛雾天仙。若您不答应，我只好跟师父走了。
3: 进屋。
4: 多谢前辈。说。七邪化形咒，你从哪里得来的？
5: 荒山关有一人身中此咒，而河道边有怨气流转，我想是灵泉作祟，想冲击封印。当年。 我丫头被你们杀死，灵泉下了雾冥，若她身在人间，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有这个可能。
4: 灵泉将怨气融入河流中运转，寻心存怨念之人，再用七邪化形咒妖化。

0: 他们滥杀无辜，积攒怨气，是当年人魔王的手段。
1: 你小子长得人魔狗样的，人也聪明，难怪木牙都会上你的当。既然你都已经想得八九不离十了，那还来找我干嘛呢？
2: 无耻之灵泉的目的，却不是灵泉的所在。来此是想请你根据七劫化形咒，寻到灵泉所在。
1: 无凭无义，光靠他是不可能找到施术者的。
2: 不过，倒有个别的办法。什么办法？
1: 灵泉跟木丫头有关，用带有他灵气的东西，就应该可以查到灵泉所在。
3: 行呗，我新酿好了一壶。这么快？
1: 我有窍门嘛。
2: 师傅，
3: 怎么样了？
2: 灵泉用他的金丹封住，那也许他自己就能感应灵泉。
1: 记忆纠缠不清，不如与他一起了结此事，也早日安息。
3: 周老千，容我们师徒二人在你这里暂住几日。
1: 啊！你小子得寸进尺啊！
3: 前辈，让我们住下，你有什么想喝的，我都酿给你。
1: 也就你收了个好徒弟。

0: 师傅是说我能感应灵泉，
1: 木青哥封印灵泉，留有他的灵力痕迹，你与他一树同生，灵力曾有互通，或许也能感应。师傅提起木青哥，似乎也没有太多情绪波澜。
0: 那师傅教我如何感应？
2: 你且将仙术显出。我为你护法，保你在释放灵力时不会中断。你尽力去感受附近怨气最盛，却与你灵力呼应之处。

0: 我们现在东南方，你们几人先前所受妖毒之伤尚未清退，现在此处休养清毒，五日后出发。
1: 是。
0: 灵泉一事，先别告诉其他人，免得他们慌乱生错。
1: 嗯。那这算不算我与师父才知的秘密啊？
0: 算。

0: 师傅最近是不是对我特别温柔，特别不一样？师傅知道我的心意吗？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是苏逸水的徒弟抓了他来，我们便知苏逸水的打算。
2: 苏逸水做事谨慎，紧要的事情也不会向徒弟透露口风，不如趁着徒弟落单的机会，让他成为可为我们所用的棋子，去掉苏逸水这条大鱼。
1: 穆青哥，重活一世，心眼子长了不少啊，阴损主意倒是来得比我还快，
2: 再不追人就丢了。

0: 我们是什么各类马上都收，哼，这可是剑修上品，剑心丸，宝石换的纯白。
1: 剑心丸，哎，这位兄台，你说这是能助剑修急速晋升的上品名单剑心丸，是不是真的？阁下一看，便是识货的主，是不是真的？闻闻便知。 我要不是缺钱救急，也不会拿它出来。阁下一看，便是天资卓越、见多识广之人，不会不识这好东西。今日也算有缘，若阁下肯出八两银子，这剑气丸只管拿去，也算物尽其用。是好东西，可是师傅有令。
2: 不用去喝一杯茶，解解暑吧。

0: 哪来的偷吃子？
1: 这藤上父子神魂吧，一缕离体二十余载的神魂，齐了，怎的还未消散？你用什么养的他？
0: 你到底……
1: 不对，就算用血玉髓养着，也不甘这般魂力充沛。莫非？
2: 别人，
3: 误会，误会！
2: 别激动，别激动。梁无梦，你闭关受损，不老实待着养丹，你跑到我身上撒什么野？不要命了？
0: 梁无梦，梁先生。请你帮帮我。
1: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丫头，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世纪城为萧山锚定国际化发展全新坐标，十年深耕迭代升级，我区持续释放峰会红利，放大顶级场馆硬件优势与城市国际影响力，深耕细作会展经济赛道，以展示前沿智能装备、核心技术与数字创新成果，大批行业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在此首发首展，精准对接，落地转化。持续火热的展会盛况折射出萧山会展经济的蓬勃生命力，也见证了钱江世纪城会展产业十年跨越式蜕变，实现了从基础能办会向精品办好会、办优会、办产业会的能级跃升。如今成熟的办展体系、完善的城市配套、开放的营商环境，让萧山钱江世纪城成为众多本土企业、外地客商与行业从业者的首选之地，为全产业链对接、成果转化、资源互通搭建了高品质国际化平台。
1: 包括商务洽谈，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建筑和整体的这种服务都特别好，我觉得设施这个硬件是大幅升级了。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是产业属性更强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依托了非常多的像高新技术啊，包括 AI 类的企业在这儿。然后第三点我是觉得还
0: 准招引科创、美妆、制造、文旅、体育等领域头部展会、专业赛事与高端论坛，形成月月有展会、季季有盛事一体化统筹运营，场馆展览面积、会议承载能力、产业配套功能全面翻倍升级，从 G20 峰会主会场到市场化、常态化、产业化的大型会展综合体，钱江世纪城彻底破解场馆孤岛效应，构建起展会引流、产业集聚、消费激活、城市提质的良性发展闭环。G20 的红利持续释放，成为钱江世纪城会展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核心动能。我区始终以顶级会展场馆为核心载体，深耕以展兴业、以会聚智、以赛兴城发展路径，精准招引高含金量、高关联度的专业展会，依托会展平台链接全球优质资源，集聚高端产业要素，激活城市消费活力，真正把十年前的峰会流量转化为萧山高质量发展的长效增量。
2: 我们更多的是想把这些的流量转化成我们留下来的流量，能够不断的产生一些消费的场景，能够与产业如何的相融，还有一个如何的能够让产业再一次的这么一个升级。我把我们置身于是一个城市运营官的这么一个角度，所以这也是我们十年的一个探索和升级。
0: 一场顶级盛会激活一座城市，兴旺一片产业，常态化落地的高端会展赛事活动持续提升萧山城市国际化辨识度与影响力，全面带动周边酒店、商旅、餐饮、零售、文创、文旅等服务业态集群蓬勃发展。每一座大型展会落地都为区域导入数万专业客流，有效激活商圈人气，提振市场消费，让会展经济成为赋能萧山城市活力、拉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十年蝶变，钱江世纪城实现了从城市地标崛起至产业能级跃升的华丽蜕变，会展经济已然成为萧山对外开放的核心窗口，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城市繁荣发展的鲜明底色。展望未来，我区将持续放大赛会叠加红利，做强高端会展产业，做深产城深度融合，做实全域对外开放，全力打造长三角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会展新城，为萧山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注入源源不断的会展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区政府17届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全生产阶段性工作的汇报，审议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院区建设的补充协议。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陆家伟应邀参加。
0: 会议指出，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实责任链条，将责任细化到车间班组、具体岗位人员，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筑牢安全底线。 要聚焦重点领域，坚持侦查侦改、厉行厉改，全面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确保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要强。

0: 化应急值守，进一步补齐安全短板，提升管控水平，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救援物资力量，确保风险可控。会议强调，推动浙大二院按时开院投用，事关我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群众健康福祉，要争分夺秒加快项目建设，各相关部门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攻坚，确保项目如期投用，高效运营，要深化合作，加强院地共建，用足用好协议政策，主动对接导入浙大二院国家级学科资源和科研平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真正把合作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和民生福祉。要严格履约，强化经费保障，在足额拨付的基础上，要对浙大二院年度工作相关数据进行客观评估，确保每一笔资金都专款专用，用在刀刃上。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在萧山区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内，来自四川省广元市旺仓县的米仓山绿茶饮料成为备受市民青睐的饮用佳品。中秋渐近，又一款由旺仓夏秋茶制作的抹茶脆片小零食上市。小小的茶产品，一头连着米仓山的万亩茶园，一头连着钱塘江边的广阔市场。萧山以产业优势赋能，为东西部协作产业可持续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2: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新品
3: 啊，好的，
2: 也是用夏秋茶做的抹茶系列的脆片。
3: 它一点都不涩，完全吃不出来您说夏秋茶那个涩感。
2: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运用了这个去涩的工艺，它呢口感特别清润，也是有回甘的这种夏秋茶味道，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产品。
3: 是的，是的。
1: 这款即将在中秋上市的抹茶脆片，是由承担邦福产品运营的浙江天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新开发，依托萧山完备的茶叶去涩技术打造的又一旺仓夏秋茶深加工产品。早在今年三月，萧山区与旺仓县立足两地资源禀赋与各地优势，联合天顺集团开发了一款米仓山茶即饮绿茶饮料，销售网络覆盖四川各大商超以及浙江政企特通渠道、萧山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等。
4: 我们这个仓库呢，在三月初的时候到了，一共3000多箱，五月初的时候就已经销完了，甚至在端午节前的那一段时间呢，还供不应求，我们还是这个临时补货进来才能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米仓山茶饮品的热销，是萧旺两地持续挖掘废弃鲜叶的经济价值，推进夏秋茶综合开发利用的成功探索。旺仓生态环境良好，茶叶品质高，米仓山茶久负盛名。同样具备生态有机品质的夏秋茶，以往却因口感苦涩、效益低下而被弃置枝头。在萧旺两地共同努力下，联合天顺集团运用萧山区提供的冷萃与去涩等关键工艺，瞄准大众健康茶饮消费观，最终打造出这款零糖零脂、还原现泡口感、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茶产品。
2: 那对口邦福地区的话，因为相对来说它跟市场跟客户的接触面比较窄，我们作为消费邦福企业，我们一线的面对市场，他们的需求我直接可以反馈到产地，然后进行产销联动，生产端、流通端和销售端三端发力，来倒逼订单农业实现产品增收、农民增收。
1: 茶饮爆火基础上，两地继续延伸茶产业链条，抹茶脆片即将上市，后续还将布局旺仓黄茶类饮品开发，丰富夏秋茶衍生产品矩阵，并通过产品植入旺仓的风土人文，为茶文旅开辟新赛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旺仓全县茶产业带动2.9万户茶农户均增收1.45万元，夏秋茶深加工是重要贡献力量。
5: 通过帮扶夏秋鲜叶也有人收购，茶农呢多了一笔收入，不少村民在茶园或者是务工，实现就近就业，大家茶叶猛收入一年比一年高，真正让村与茶产业火起来。
1: 2021年东西部协作结对调整，萧山区对口邦福旺仓县茶产业是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5年来，萧山区在旺仓县全面引入浙江茶产业全链条发展经验。萧山聚焦技术赋能、硬件升级、市场对接三大方向，累计投入协作资金8000万元，协助旺仓县新续建标准化茶园9个，扶持主要茶企5家，建成萧旺电商产业园，让旺仓茶叶出山又出川，切实带动茶企增效、茶农增收。
5: 依托
6: 东西部

0: 协作的资源，组织我们赴浙江学习茶文旅运，借助茶博会电商渠道开拓长三角外部市场，企业产能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增强，也间接地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务工。
1: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望昌所需、萧山所能的原则，持续深化茶产业协作，深化技术人才双向交流，做强夏秋茶精深加工与茶衍生品研发，推进两地品牌共建共享，升级茶文旅业态，推动望昌茶产业建圈强链，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
3: 在戴孙镇青山村，一群青年艺术创作者扎根山野，通过将闲置老屋微改造巧利用，打造了特色艺术空间，乡土底色与创意美学相融，一场老屋新生的乡村艺术潮流正在这片山间悄然生长。
2: 山坡上，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闲置农房被改造为 For Zero 再生艺术馆。这家艺术馆由旧物再生艺术家陈杰打造。今年46岁的陈杰是建德人，早年深耕摩托车改装领域，2017年起全身心投入旧物再生创作。
4: 刚开始这个形状，我翻了颠来覆去的想过很多次，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它像一个船的船帆，船帆的这个为什么配拉锁呢？船帆上会有看到一些拉绳啊、拉锁这些，我们想办法给它固定起来，然后也不想这个灯光这个光源直接暴露在外面，感觉想做一个是透过墙反射出来的一个光的这个感觉，这其实就是一个氛围，一个氛围。因为我们做这个初衷就是想，利用老物件，保留老物件。
2: 走进馆内，汽车刹车盘、变速箱阀体、老式纺织梭子、摩托车发动机外壳等废旧工业零件，经过焊接、打磨与重组，变身造型独特的台灯、落地灯，构筑起充满想象力的工业美学世界。陈杰与同爱热爱机车的搭档吴培轮班打理空间，这里不只是作品展厅，更是同好交流、碰撞创意的据点。在他看来，创办艺术馆并不是以商品成交为首要目标，而是希望结识更多的朋友。
4: 所以我的这些作品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喜欢机械、喜欢这种空间美学的一些朋友，通过我们这个展厅了解，有这样的一个创作元素，像废旧物的再生创作这样的一个东西。想把自己想法留下来，就是有一个合理的方式留下来。
5: 这个村的话，我就感觉原来很舒服。我们这里希望就是大家过来慢下来的一个空间，舒服一点的一个空间。
2: 陈杰入住青山村，得益于中国美院毕业的艺术伙伴林子怡的引荐。林子怡偶然到访，一下子被如同动漫场景的山村风貌吸引，当下租下一栋空置老屋，改造坚持轻量修复，完整保留老屋古朴框架，只对内部空间优化提升，设置茶室、古琴演奏区，搭配实木家具与特色灯饰，打造兼具生活与艺术交流功能的静谧空间。
6: 朋友在那边吃农家乐，然后我们就开那个从这个林道就是绕这个山路上来，我说哇，这个村好美啊，就是山是就是很高，一层一层这样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层层叠叠的，让我感觉很想走进来，所以我就把车停下来了，然后我就在村里村口绕了一下，我觉得整个环境特别好，然后很静谧，就是民俗风情包括本地的村民，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温暖，就很想待在这里。
2: 两处风格迥异的艺术空间一静一动，勾勒出青山村青年艺术聚落的雏形。老房子不再荒废沉寂，乡土烟火与先锋艺术在此共生，为萧山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美学赋能的新路径。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区天气迎来稳定的晴好模式，本周前期全区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充沛，气温舒适。不过天气到周四之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天空中云层增厚，空气湿度缓慢上升，闷热体感略有回归。周五周六将迎来本周首轮降雨过程，但这波降雨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势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

0: 气温方面总体平稳，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9月17日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来，二哥，我们出去玩一下。
3: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0: 我怎么就不文明？
3: 哎，这个道具文明的吗？
4: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5: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80-400-850-6980。
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的，所以说呢。

0: 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那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5: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哇，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5: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1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

0: 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空了，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找个有点事就好了，走了。没事吧，哥？没事。
1: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怎么样？没事吧？今天谢谢你。
1: May I?

0: 哥，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哥，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1: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0: 师傅，怎么了？
1: 。
2: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1: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2: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1: 那行，谢谢。
2: 走了啊。
1: 好。
3: 冰冰，走了。
4: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2: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4: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排量。
2: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4: 真的吗？
2: 哎，你会开车吧？
4: 我会的。
2: 上车。
1: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2: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1: 不用了，你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走。

0: 成果，我帮你吧。
1: 不用。
0: 哎呀，来，给我吧。
1: 说了不用。
2: 红姐，红姐，过来。刘云来呀、啊。
0: 不，这怎么了？
3: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3: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3: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才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3: 我跟他说。
2: 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啊、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1: 我不会跳。
0: 我教你嘛。
3: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1: 这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你就开。
3: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1: 到后面来干嘛呀？
3: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
2: 别磕着啊。

0: 狗来。
1: 边边，这要去哪儿啊？
0: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是湿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准备好啊！3、2、1。

0: 了，冰冰。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党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非弄死他。
2: 你要弄死谁啊？小兔子来了，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
1: 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3: 行。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1: 好。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有完了，你是不？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0: 啊，
1: 做饭去。

0: 狼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嘿，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啊。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
0: 嗯。

0: 明明，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没事，马二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给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去。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0: 我你还不相信吗？
1: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0: 虽然没修过吧。
1: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0: 不值钱，
1: 这是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真的。
2: 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
1: 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你好，我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 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冰冰，冰冰，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2: 好，好，谢谢。
0: 哎，冰冰，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2: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2: 李成在哪儿呢？
1: 冰冰，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姑。
2: 刘科长，